0: 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1: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谢谢老夫人冯参议。
2: 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为什么？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1: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2: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1: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2: 好死不如赖活着。
1: 这话说的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 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这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的。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2: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什么？
1: 我要喝水。
0: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
1: 怕你听不见。
0: 哼，喝吧。
1: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嗯，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首长，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2: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
2: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走去看看。
2: 司令员，你看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

0: 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不是真材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香定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 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0: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两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凭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你看这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1000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0: 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3: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

0: 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看这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1000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8: 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不是真材实料，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肉松饼最早。

0: 巧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服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服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服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沉积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1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1: 就位，预备，
1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Hey,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嗯，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首长，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1: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嗯，你说什么？究竟怎么回事？
1: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走去看看。
2: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儿人呢？他这个畜生！
0: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了特殊训练。 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2: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0: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1: 是。
0: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1: 是。
0: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嗯，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我们，平时保持静默。
3: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0: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2: 但愿吧。

0: 这次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1: 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 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0: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哼，
1: 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什么说法吧？住下以后。
2: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你可以，别人不可以。
3: 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
2: 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3: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因为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0: 林娜，怎么了？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
3: 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怎么不说你自己呢？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1: 我看未必吧。
3: 这话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1: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 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

0: 会战的地方。
1: 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2: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1: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2: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十倍。
2: 危言耸听。
1: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2: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3: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2: 这儿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4: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2: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4: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2: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1: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3: 这
2: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3: 哎，林娜，
2: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
1: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2: 你
3: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2: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3: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2: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3: 哎，
4: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2: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醒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你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1: 顺阳，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哎，
1: 好，请进。

0: 温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

0: 现在我是指挥官，小姐，你开玩笑吧？啊，谁有心思开玩笑？你说真的？
1: 当然。
0: 郭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1: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
2: 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哎，听他的。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跟大家说，立刻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0: 好，全员上车。

0: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瘆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0: 奶奶，你说呢？
2: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旅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下车吧，大家都下车。奶奶，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小姐，云队长和小芬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1: 哎，
0: 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1: 是。
0: 郭团长，麻烦您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2: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3: 那咱们呢？先到周围看看。

0: 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1: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3: 哎，
2: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好，
2: 哎，放那儿。
3: 来，还有这儿。我一起过来。
2: 老二，哎，唐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唐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
6: 好嘞。
0: 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孙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看看。这些状况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1: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0: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1: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茬，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
1: 你过来，走。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哎，

0: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1: 是。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是。
2: 是。哎。
3: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呀。奶奶，
2: 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3: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2: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 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1: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2: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1: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
2: 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我没说呀，
1: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0: 对呀，
2: 文朗，啊，我说了吗？
1: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2: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1: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2: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你呀，比谁都强。
0: 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哎呦，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儿有啊？哪儿有啊？
4: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
2: 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5: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你卑职看。

0: 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1: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2: 哟，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
3: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到了。
2: 好好好。

0: 怎么了？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
1: 这些烟头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0: 说明那些劈碎门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1: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0: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1: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0: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1: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0: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2: 对，
3: 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购油污，水渍锈渍。

0: 就用草本会饮用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活最容易招灰。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一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7: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

0: 面再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计呢，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浸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人家油浸啊，给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3: 啊，还有、
4: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3: 嗯、
4: 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3: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是粘的，
3: 哇，
4: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3: 嗯、
4: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混，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3: 嗯、
4: 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啊、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
3: 哦、
4: 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是、嗯、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3: 嗯、
4: 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3: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3: 嗯、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3: 啊，还有、
1: 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3: 嗯、
4: 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3: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

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些。
1: 老侯爵，你又说对了，这是后街的门窗。

0: 怎么了？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
1: 这些烟头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0: 说明那些劈碎门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1: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0: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1: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0: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1: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0: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1: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0: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1: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0: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
0: 是啊，
1: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0: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1: 一切都事实说话吧。
3: 哎，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1: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有什么不对？
1: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不打案。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

0: 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1: 好，我立刻布置。
0: 郭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1: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0: 谭总，你去布置吧。
1: 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2: 进来。
3: 云队长。
0: 老夫人。
3: 云队长。
4: 队长。
2: 有事吗？
0: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2: 为什么？
0: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在此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琳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4: 是啊，琳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4: 琳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

0: 就害死了大家。
1: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0: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2: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0: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2: 要去你去，我不去。
1: 我去。哎，文郎，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2: 奶奶，你也别去。
1: 为什么？
2: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1: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2: 奶奶。
0: 哎，奶奶，我扶你。
1: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3: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1: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3: 老夫人请讲。
1: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3: 嗯，卑职不敢。
1: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3: 谢谢老夫人谅解。
1: 林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3: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1: 只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
3: 嗯。
1: 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0: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1: 好了，文郎，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0: 啊，是。
1: 怎么样，云队长？
3: 好吧。
1: 谢谢。
3: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1: 好。

0: 那个小罗刹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0: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了。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有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0: 行，你说吧，怎么干？
1: 来，跟我来。
0: 好。

0: 发动了，这么快啊？
1: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
0: 好了，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1: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0: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1: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
0: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轮胎补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2: 是。
0: 你让王四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1: 嗯。
0: 田二郎，埋伏时注意保暖。
1: 好。
0: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1: 好，我这就去。
0: 张二勇，跟我来。
2: 是。
3: 等会儿，等会儿，烤火，暖和暖和，怪冷的。
4: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啊？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虚一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是啊，难道郭团长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向共产党？郭团长认为呢？我说冯大爷，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1: 你，
0: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 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2: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二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0: 这支 ML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干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嗯。
3: 哎呀，成了！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4: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3: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4: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5: 净瞎拍马屁。
4: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1: 嗯，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5: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
4: 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对付，知道吗？
1: 是。
6: 老伙计，
4: 哎，
6: 怎么样？好了没有？
4: 齐了，
6: 赶紧试试啊！
1: 是。
4: 怎么样？啊？

0: 李中山，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1: 是。何英公，
2: 冲锋号，
0: 你是咱们营的司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吗？
1: 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0: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1: 懂了。
0: 立刻埋伏。
1: 是。
0: 走，咱们回旅馆。
1: 好。

0: 我也是，这里可以决定的。别客气，咱们这么着，走。岳老弟啊，弟兄们，啊，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啥？你背不错。不瞒老弟说，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 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咱们现在倒是没交警的回家，赴宁县不再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静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了。
1: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云老弟过滤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借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2: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0: 尹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3: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
0: 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4: 冯参议怀疑我？<笑>
0: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笑>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就是啊，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4: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5: 嗯、
4: 哎，
5: 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封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4: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
0: 天生的敏感，当然，
4: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0: 云老弟，请讲。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准备什么？
4: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0: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4: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0: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吗？
4: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云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

0: 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柴火拿来了。
1: 嗯。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

0: 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这1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文明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

0: 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完善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人参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

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顾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

0: 是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林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老，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温郎，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温郎，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好吧。

0: 就是这儿。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2: 嗯，
1: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2: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1: 立刻行动。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是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抓他！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发射信号弹。
1: 是。
2: 啊，怎么回事？
3: 进攻！
2: 不好，
4: 是叛军！
5: 怎么回事？快走！
2: 走！
5: 奶奶！
3: 冷静！

0: 怎么回事？
1: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
2: 云建明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1: 那他们要干什么？
2: 图财害命。

0: 河之中，不能再让他们乱下去，大唐必须要守住。走，好。
1: 老弟，谢谢你啊！
0: 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外边的不是工具，你怎么知道？跟我来，看，
2: 奶奶的，让你说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
3: 弟兄们！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4: 弟兄们不要慌，把马豹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他们挟持了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义也被挟持了。弟兄们，快进来！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王三义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3: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弟兄们，藏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4: 放开我！
3: 老实点，你枪崩了你！
2: 我们是国军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1: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2: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但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1: 放开我！这个强盗，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0: 别动了，琳娜。
2: 丽娜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1: 别，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2: 走，兄弟，快点。

0: 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大，
3: 住手！给我住手！
2: 林大，
3: 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哼。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3: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谢连长，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吧，哈！
5: 到底怎么样啊？
3: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5: 营长呢？
3: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6: 哎，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

0: 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好，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2: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
3: 一定要死啊！啊！林娜！林娜！林娜！我说过，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林娜，你不要紧吧？
4: 没事吧，林娜？他的体内没有子弹。
3: 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你说的可真轻松。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你想杀我？
4: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3: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4: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5: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6: 奶奶，
5: 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6: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4: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0: 你们这帮废物肯定没得手！啊，不是王家。
1: 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0: 是。

0: 云老弟，敌众倭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动员。好。
2: 动摇，我是虎军，立刻行动！

0: 救兵是咱们的人，当然，啊，是你的部下，是的。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当然是我的。啊，你呢？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啊，就是，就是这个。
1: 哼，你终于明白了，
0: 云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2: 你叫冬凉，好。
0: 冬凉，冬凉，我是虎穴，我是虎穴，立刻行动，立刻行动！啊啊！不好，进攻了共军，这下完蛋！
3: 啊，不好！

0: 冲锋号乃是我们的人，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1: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已被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啊，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谨见呐。
2: 郭团长，我过奖了。
1: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哦，
0: 是，好，快，快，快，快，
1: 老夫人，
0: 快点，
1: 走吧。
3: 快，
0: 收拾行李，赶紧！快！
4: 队
3: 长，
4: 王四江和吴通的，
0: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1: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0: 是是，走快！
3: 走快，出来点，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的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1: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4: 他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肖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5: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4: 他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6: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4: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剃器、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1: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银河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高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剃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0: 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皮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皮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上海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十年八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十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0: 要九十九，只要九十九。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上档价格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骨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6: 保证完成任务。
7: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8: 苹果，要让万万们都撤手，
9: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1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哎呀，
1: 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了。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

0: 这是不把人给抢光了，就是太他妈不识数了！咱们呢已经被扔了，就是不把咱们当人，那咱们怎么活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干什么？不要走！别欺负人！啊，不让开！开什么枪？让开！给他们当官的，这他娘的不值！
1: 这些当官的想老婆色救，莫笑一旦都该逃跑了，就把咱这些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赵犬，什么粮？
2: 来，
3: 什么玩意儿？
2: 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用？
4: 长官，
5: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4: 保护三零一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6: 长官，您的登船证。
4: 哦，在这里。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您呢？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下车吧。
6: 到营口了。
4: 是，到了。
6: 好了，奶奶，醒醒！
4: 怎么了？又出事了？
6: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呦，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4: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6: 哎，好，我们走，
4: 就下来。
6: 云队长，
7: 老夫人，您还好吗？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6: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7: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
6: 不说了，
7: 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老夫人，您严重了。
6: 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
7: 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士气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4: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6: 林娜，
4: 不许这么说话。
6: 奶奶，
7: 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6: 何进，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
8: 老夫人，请吧。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7: 啊，
8: 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7: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8: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 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7: 好人有好报。
8: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
9: 是。
8: 余老弟，走吧。

0: 是叶市长定下的仓位。
1: 是的，

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还不快滚！来，是是是，几位的仓房是三层六七八号，这边请。知道了。这船真大呀！ 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也是咱们的。啊、哦，
2: 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3: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2: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3: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4: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3: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4: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3: 好、哦，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4: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3: 哦，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4: 好。
3: 郭团长，
5: 啊，
3: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5: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嗯，行，
5: 走。
6: 弟兄们，进去吧。
7: 是
6: 是。走吧。
3: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6: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3: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6: 算你有理。嗯，
3: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6: 嗯，好，我去了。
3: 嗯。

0: 道甘味。
1: 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了。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2: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3: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2: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
3: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2: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3: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2: 黑夜？
3: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2: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3: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

0: 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1: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0: 可以这样说。
1: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0: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1: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0: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1: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1: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0: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0: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1: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1: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0: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1: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用不用出城去打仗？
0: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1: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0: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 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

0: 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谢谢。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
1: 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夜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

0: 你找谁？请问是冯参议吗？
1: 朱彦卓，足下使。兄弟姓云，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0: 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1: 你也姓云？
0: 正是。<笑>
1: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0: 能进来说话吗？

0: 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
0: 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2: 什么？日本人？
3: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2: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0,000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
3: 哦，有这种事情？
2: 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上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3: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啊。
0: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4: 正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4: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0: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4: 不，他不姓云，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英，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0: 他是共军？
4: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0: 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
1: 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1: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1: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3: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混，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是，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5: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7: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8: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7: 哇，我的天哪。
8: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7: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8: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7: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8: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9: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0: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9: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

0: 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1: 了，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了，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4: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
3: 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3: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5: 都40-50年了。
1: 嗯，哎，
5: 这个瓷砖呢、
1: 啊、
5: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5: 也不耐脏。
1: 嗯，
5: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哎，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1: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5: 咱们也试试。
1: 好。
5: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5: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5: 嗯，人家油污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

0: 99块钱，
1: 还没结束啊！
2: 哇，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2: 对，
1: 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哇，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5: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8: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8: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

0: 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1: 了，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了，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4: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
3: 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3: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5: 都40-50年了。
1: 嗯，
5: 哎，这个瓷砖呢、
1: 啊、
5: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5: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哎，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1: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5: 咱们也试试。
1: 好。
5: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5: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5: 嗯，人家油污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

0: 99块钱，
1: 还没结束啊！
2: 哇，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串起雄关美景，坦途激活乡村烟火，路网连通城乡客源，交通铺就振兴画卷。
1: 我是在那个从西宁那边租车，然后我们青甘大环线自驾一圈，走连霍高速嘛，这个高速路非常通畅。
0: 畅通路网，打通产销通道，路网赋能，产业前行。
2: 我们产业之所以可以持续壮大、跨界发展，当然最大的还是因为我们有着全域畅通的一个交通路网嘛。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三
4: 二
3: 一。
5: 兴隆勇做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收看。提起嘉峪关，世人皆念天下第一雄关的千年壮阔，这座戈壁新城承载边塞风云，更续河西文脉，更沉淀出独属于戈壁儿女的奋斗底色。这里有九缸砥砺深耕的工业风骨，更有一代代工路人扎根荒漠默默奉献的八棵树精神。当我们把视线从古老的关城转向纵横路网，发展节奏已然改变。今天就让我们一路向前，沉浸式感受交通赋能下的全新嘉峪关。
6: 眼前的嘉峪关呢，是明长城的西起点。那我们看到这个关城呢，它建在两山之间的，那因此呢，这里被称之为河西第一隘口。那我们一眼望过去呢，也看到了城墙上它是有主要的三座楼阁的。
7: 对。
6: 那分别为我们最开始所看到的第一座楼光化楼，其次呢为眼前的第二座楼柔远楼，那最西边呢就是嘉峪关楼了。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其实就是内城核心的部分了。那在整个嘉峪关关城当中呢，它其实又分为了外城、内城、瓮城、罗城、城壕这五部分组成的，那构成了城内有城、城外有墙、墙外有壕、层层设防的一个军事防御体系，
7: 安全体系拉满。
6: 对。在明代呢，嘉峪关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关口，可以说嘉峪关是河西走廊中最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了。
7: 听了介绍之后，真的明白天下第一雄关在河西走廊的交通当中的重要性，也明白了这里建筑中藏着的智慧。
8: 幸会幸会，
7: 馆长好。
8: 这位绝色女子何方人士啊？
7: 来自京城兰州。
8: 此行出关有何贵干？
7: 为圆满完成甘肃新交通栏目的拍摄任务，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甘肃交通的四通八达。
8: 好，这就为你办理关照，圆圆满满，此行一定圆满成功。2005年6月初3，京城女特使杨元进嘉峪关，祝甘肃新交通拍摄圆满成功。
7: 小女子再次感谢馆长，
8: 一路平安，
7: 谢谢。
0: 踏出嘉峪关厚重城门，无垠戈壁铺展眼前，大漠长风拂过雄关城垣，城下深浅交错的古城

0: 车辙是古时商旅车马经年累月碾出的岁月印记，也是丝路文明触手可及的历史见证。承载长城文脉的省道305文旅公路，正是我们此行旅途的起点。它如同一条跨越时光的长廊，沿线串联悬臂长城、嘉峪关关城、长城第一墩等多处地标，让八方游客实现一站式打卡河西长城风光。
1: 我是在那个从西宁那边租车，然后我们青甘大环线自驾一圈，走连霍高速嘛，这个高速路非常通畅。
0: 沿省道305前行，你会发现从古老长城到崭新现代公路，依托交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省道305将厚重历史底蕴与极致自然风光完美相融，自成一条无需滤镜的风景长廊。
2: 畅通的路网串起全域美景，打造出美丽乡村风景线，也盘活了乡村烟火气。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省道305沿线的河口村。河口村以路为媒，推动交旅深度融合，让乡村旅游在这条大道旁搞的是红红火火。
3: 乡村旅游火起来的关键还主要还是路，我们就是依托这个305线，这条线基本就连起了各个村落啊景点，不管是这个游客的短途自驾游还是周边游，都能顺畅的来到我们村里，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2: 接下来我们要解锁戈壁特色产业，近距离感受交通赋能实体经济的强劲动能。
0: 通透的玻璃窗内是规整标准化的酿酒生产流水线，完整呈现出葡萄酒酿造的全流程体系。幽深静谧的酒窖内，橡木桶整齐排布，独特的酒庄氛围吸引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拍照留念。
2: 刚才我们参观了酿酒的过程，我们发现这里不光产业很成熟，也有丰富的旅游体验。那我们是如何依托本地优势，将酿酒产业和文旅产业双向融合，共同奔赴的呢？
4: 因为首先我们有着非常得天独厚一个良好自然禀赋，其次就是我们拥有着一个成熟的生产工艺和一个优质的产品体系。但是我们的产业之所以可以持续扩大跨界发展，当然最大的还是因为我们有着全域畅通的一个交通路网嘛。一方面交通便利也是直接扩大了我们一个产品销路嘛，其次就是我们的物流效率可以大幅度提升，也让咱们酒庄葡萄酒可以走出戈壁，走向全国。
0: 看完了绚丽风光，感受了乡村活力，交通赋能之下，戈壁乡野焕发出盎然生机。但这片土地自古直面风沙，环境严苛，
2: 最初的建设者们迎难而上，在茫茫荒原之上开辟基业。如果说嘉峪关是一座工业新城，那么酒缸博览馆便是这座城市的城市记忆馆。从茫茫戈壁到工业新城，一代代建设者扎根于此，而越来越通畅的交通路网更是这座工业新城崛起的底气。
5: 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酒缸如何创业的。那么上方呢，可以看到咱们祁连山脉的地形了。那个红旗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敬铁山矿的位置了。那么嘉峪关市呢，就是离敬铁山矿呢是78公里的距离。其实嘉峪关呢，也是因矿设起，因企设市而因关得名的啊。那么您现在可以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就是咱们嘉峪关的原始地貌，它只有一座关城，然后就是茫茫的戈壁滩了。上方呢可以看到。老一辈建设者们他们住的地窝子马架房旁边呢，就是70年代的干打垒。
2: 干打垒应该就是咱们西北地区的窑洞房。
5: 对，
2: 我们的老一辈人真的是艰苦卓绝。
0: 高炉里滚烫的铁水映照的不只是工业的硬核，更是一座城市从无到有拔地而起的丰碑。1958年建厂，1970年出铁，1985年出钢，嘉峪关与酒缸相伴成长。可以说，读懂了酒缸，就读懂了嘉峪关的来路。源源不断的钢铁产出，依靠祁连山敬铁山矿输送矿石，连通矿区，托举这条工业命脉的，正是一代代公路人奋力修筑的省道215线。70余年风雨坚守，在这条高原公路上淬炼诞生了八棵树精神。

0: 一路坦途背后，离不开养路人常年扎根戈壁的坚守。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坚实的保障是坚守。
1: 嘉峪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养的省道215线和省道305线一总一横，是支撑嘉峪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交通骨架。作为公路人，我们将以人民为中心，守路有责，护路尽责，以精细化养护提升路况，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彰显公路人的担当。
0: 从老一辈的开荒铺路到新一代的坚守养护，嘉峪关的每一条公路都是时光的答卷，是发展的见证。路通景美，业兴人和，大路通达四方，精神代代相传，这便是戈壁雄关最动人的蜕变与底气。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互动，或者使用视听甘肃客户端回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2: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咸了回来尝一下。
3: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2: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3: 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各地锚定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鼓足干劲，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
1: 锚定创新驱动，一批重点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在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领域持续突破。在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抢抓工期赶制国内外成套电力装备订单。今年以来，企业深耕能源装备全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上半年新增多项专利，完成4款新产品备案。
2: 这两年我们在这个产品谱系上，主要是0.4千伏到126千伏的全系列产品，能够满足国内外重大项目的基本需求，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面的走在了行业的这个前端。在科研方面，这个每年持续投入的占比大概在营业收入的4.0%以上，保持行业的一个领先水平。
1: 工业兴则县域兴，产业强则经济强。绿源油气有限公司是华池县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也是推动县域产业结构从一油独大向稳油增化战略转型的关键引擎。企业依托多项自主核心专利技术，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
3: 2026年1到7月份，我们产值已经到2.7亿。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做2期这个深加工。1期的我们这个产品呢，作为2期的原料，进一步的深加工，主要想在这个高科技方面，就是碳纳米管啊，还有一些新能源电池材料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加工。
1: 产品迭代升级离不开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持续加码。玉门市尚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先进工艺加工处理煤焦油，产出重质焦油与沥青，实现危险废物绿色循环利用。同时，为满足市场对精细化工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企业推进2期项目建设。
4: 说是年加工20万吨三混油深加工及咱们10万吨改制沥青的深加工，现在产品质量呢已经达标，跟咱们下游客户呢已经达成意向性协议了。预计呢，咱们今年产值呢，从7月份开始呢，到12月份呢，咱们达到4亿左右的产值。
1: 链群建设持续提速，产业能级不断跃升。甘肃天成锦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钙基新材料生产项目是锦泰县推动建材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工业经济新增长点的重点项目，有效延伸了本地建材产业链条，盘活县域优质石灰石矿产资源。
5: 项目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周边的石灰石矿场，项目全部投产之后，预计年产砂石料有100万吨，氧化钙有30万吨，氢氧化钙和高比表氢氧化钙各10万吨，预计年收入达到3.5亿元，带动100多个就业岗位。
1: 科技创新已成为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15五开局之年，全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迈进，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甘肃台报道。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以来，全省各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用一件件实事、一项项举措持续增进群众福祉，绘就出有温度、有质感的陇原民生幸福话卷。
6: 立足城市品质提升与群众安居需求，天水市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两大民生工程。今年全市共批复实施7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共涉及110个小区、8988户居民，改造建筑面积86.99万平方米。
7: 截至目前，东方红项目已交付1242套，交付率达97%；荣业小区项目已交付2973套，交付率达96%；岐黄制药项目已全部建成并交付。
6: 嘉峪关市紧抓民生重点项目，以高效务实的建设进度兑现民生承诺。在紫轩至民政居民区南北道路连通及绿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分项工程正按照时序节点有序落地。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两大居民区之间的交通壁垒，补齐片区消防、森林防火路网短板，同步升级沿线绿化景观，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功能，让居民出行更便捷，居住环境更优美。
8: 给水、污水、排水

0: 把网工程基本全部完成，路基工程正在进行中，总工程进度将于9月底全部完成。
1: 就业是民生之本，前不久金昌市金川区21

0: 的社会保障体系，临相市持续织密社会保障服务网络，联合各镇街道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基层，走村入户摸排辖区居民的参保情况，面对面精准解读社保政策，同时整合政务服务资源，构建15分钟社保服务圈，实现参保登记、信息核验、待遇查询等高频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
1: 我们常态化入户宣讲，对高龄留守群众主动电话提醒，代办代缴业务，手把手地指导他们提档缴费。
0: 惠民政策既要落地生根、便民服务，更要走心暖心。在重庆县，当地人民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幸福家园居民小区，开展便民义诊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专业检查设备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居民就医不便的问题。
2: 我们把检查设备、专家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减少大家往返医院的不便。今后医院将持续开展下沉义诊，做实便民健康服务。
0: 甘肃台报道。
3: 眼下，我省各地花卉产业迎来丰收季，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花卉产业，以花为媒，铺就富民增收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这个暑假，兰州新区打造2700亩向日葵和500亩万寿菊主题花海，配套建设5.3公里彩虹观光道，把普通农田变成热门乡村打卡点，吸引不少市民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乡野乐趣。
4: 每天的这个游客量能达到3000到4000人，周末和节假日就基本上在5000到6000，对咱们农户也起到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宣传和销售的一个作用。
0: 小小花种子撑起大产业，眼下高台县新坝镇1.9万亩紫花草迎来收获期，农户们正忙着抢收晾晒。当地依托稳定的订单农业模式，制种蔬菜花卉面积稳定在2.2万亩，花卖制种亩均收入可达6000元以上。
5: 我们的紫花草这个15天就产完了，价格每公斤25块钱左右。
0: 正是万寿菊成熟采摘的关键期，走进景泰县正路镇的田间地头，连片万寿菊竞相绽放。当地通过盘活闲置撂荒地，试种发展特色万寿菊产业，不仅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更搭建起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平台。
6: 我们的村上边修了个取水池，今年压了个地灌完，按照一年的招式，万寿菊长得非常好，花也开得非常旺盛，一年的收入肯定是比较可观。
0: 在瓜州，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收，有效带动了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除了红花，当地还大力发展特色中药材产业，目前红花、枸杞、甘草等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1.7万亩，中药材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撑。
7: 优化红花种植布局，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对接初加工资源，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线上线下产销渠道，同步培育壮大枸杞、甘草等特色中药材产业，持续放大连农带农效能。
0: 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近日，甘肃省药监局印发《甘肃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设置规定》，进一步规范全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设置经营与监管工作。
8: 规定明确，全省药品零售连锁经营许可及监管工作适用本规定。企业经营要坚守便民利民原则，恪守诚信经营底线，严格落实药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实现药品全流程溯源管控。在审批管理方面，规定细化连锁总部申办、变更、注销全流程。省药监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核验工作。明确连锁总部获批后40日内需完成所属单位药店转连锁门店变更手续，逾期将依法撤销总部经营许可。同时规范门店进退连锁管理流程，细化药品经营范围，明确禁售药品品类，从严严控特殊药品经营审批。 经营管理上规定要求连锁企业严格落实七统一标准化管理要求，明确省内连锁门店数量不少于十家，企业需搭建完善的质量管理及追溯系统，严格执行处方药品处方销售制度，处方留存期限不少于五年。

0: 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围绕持续挖掘内需潜力，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甘肃台报道。
1: 记者近日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坚持以完善路网体系为重点，全力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村路网更加完善，我省累计投入资金327亿元，新建自然村组路3.66万公里，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79万公里，改造危旧桥梁722座，新增165个乡镇通3级公路。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2.83万公里，具备条件的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比例跃升至98.2%，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3.8%，1、2、3类桥梁占比实现100%，各项核心指标较“十三五”末大幅提升。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甘肃省羊皮筏子旅游运营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对全省羊皮筏子旅游运营实施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压实安全监管责任，保障游客游玩安全。羊皮筏子是甘肃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兰州、白银、临夏等市州均有旅游项目运营，深受游客欢迎。此次发布的管理办法，从安全管理、营运时间、筏体技术标准、从业人员资质、应急处置等多个维度作出明确规定，为羊皮筏子旅游经营划定制度红线。办法明确，运营企业需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羊皮筏子仅限在划定水域开展漂流业务，严格执行载客限额，配齐救生防护设备，遵守运营时段相关要求，把游客人身安全放在首位。甘肃台报道。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今天开通，有关安排如下：一、开通时间2026年8月24号上午6时；二、查询内容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三、查询方法一、中国教育考试网；二、中国教育考试网微信小程序，使用微信 APP 扫描小程序码或搜索中国教育考试网小程序；三、中国教育考试网支付宝小程序，使用支付宝 APP 扫描小程序码或搜索中国教育考试网小程序；四、中国教育考试网百度小程序，使用百度 APP 扫描小程序码或搜索中国教育考试网小程序；四、电子成绩报告单。8月31号9时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甘肃台报道。
2: 立秋之后，不少人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补。
0: 部分体质偏弱人群，一经食补便出现口腔溃疡、咽喉干痛、长痘、便秘等上火症状，这就是中医常说的虚不受补。对于这类人群，秋季饮食首要原则是先健脾再补养。专家建议，不要急于大量吃肉进补，优先选择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等平和易消化食材，帮助修复脾胃功能，为后续营养吸收打好基础。日常可多吃银耳、百合、梨等滋阴润燥食物，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咽燥、皮肤干燥等问题。同时少吃辣椒、烧烤、油炸食品，避免加重身体燥热。 除饮食之外，起居运动同样影响调养效果。秋季遵循早卧早起的作息，尽量避免熬夜。熬夜最易导致虚火上浮，加重上热症状，可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运动。适度活动能够推动气血运行，助力脾胃运化，帮助营养物质被身体吸收。睡前温水泡脚也有助引火下行，改善上热下寒的体质。甘肃台报道。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据德国媒体22号消息，当地时间21号晚，德国杯首轮曼海姆队与凯泽斯劳滕队的比赛发生球迷骚乱，共造成85人受伤，多名球迷被捕。当晚约2.35万名观众在体育场观赛，比赛持续到90分钟时，双方均未进球。随后场上球员发生冲突，一些球迷向场内投掷烟花，并冲入球场，引发骚乱。据报道，目前已有多名球迷被捕，警方正以涉嫌人身伤害、扰乱治安、袭击警务人员和违反爆炸物法等罪名展开调查。22号下午，韩国首次尝试派遣集装箱船穿越北极航道，以应对中东局势升级对全球航运造成的影响。按计划，这艘集装箱船将从釜山新港出发，经北极航道前往欧洲，以测试这条航道是否具有商业可行性。据彭博社22号报道，部分英伟达大客户已被告知，由于存储芯片成本飙升，搭载该公司人工智能 AI 芯片的服务器价格在大部分情况下将上涨超过15%。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此次涨价将从明年初出货的系统开始生效，具体涨幅将取决于英伟达芯片的批次以及内存配置。目前为微软、谷歌、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代工服务器的企业，近期已向客户通报涨价事宜。据法新社22号报道，一艘满载40吨货物的双桅帆船日前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帆船仅以风能驱动，并未配备发动机，实现了可持续货物运输。这艘仅以风能驱动的帆船长达32米，每年航行约7000公里，横跨大西洋。船队由8名志愿者和7名专业水手组成，他们将来自加勒比地区的货物运往阿姆斯特丹，包括朗姆酒、咖啡和可可豆等。
2: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一场中雨过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窟窿峡出现云雾缭绕奇观，云雾轻抚山间，仿佛一层薄纱覆盖在绿意盎然的峰峦之上，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水墨画中。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

0: 由这么一支凡人组成的队伍，在物资极为稀缺的情况下，克服了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胜利翻越了夹金山。他们就是90年前的中央红军，以平均每天37公里行军，跨越11省，翻越40余座雪山，穿越草地的壮举，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25000里长征。1935年6月12号，神仙才能越过的夹金山，被红军将士一步一个草鞋印儿征服了。时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治委员，后来开国上将张爱萍，翻越雪山后豪气勃发，诗情澎湃，以一首诗记录了红军长征史上第一次翻越雪山的壮举。
1: 翻夹金山，张爱萍。夹金6月，游飞雪，红军渡鲁从头越。夜宿南路孤月生，晨攀北峰冷巨星。银海茫茫鸟兽绝，寒风凛凛修铁骑。狂喜两军巧会师，欢声雷动天地裂。
0: 诗句落笔，点明了夹金山6月飞雪的恶劣气候。雪海茫茫，鸟兽绝迹，战士们冒着冰冷刺骨的寒风，虽然空气稀薄导致呼吸不畅，但不敢停下攀登的脚步。
2: 班长，我实在走不动了，肺都要炸了。
3: 咬咬牙娃子，千万别停，一停下脚就冻僵了，后面的同志还等着我们开路呢。
0: 个别体弱的战士因为天气严寒，高山缺氧而长眠于此。
2: 同志，我们带你一起走，翻过山就有热姜汤喝了。
4: 同志们，带着牺牲同志的期望继续往上爬。
0: 中午时分，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意外遇见了红四方面军第25师队伍。
2: 是自己人。
0: 诗的最后一句，诗人用狂喜欢声雷动形容了当时的动人场面，至今读来，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让人心头激荡。长征胜利后，张爱萍在全民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持续率军作战。解放后，曾参与创建人民海军，指挥并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验及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她如同当年翻越夹金山一般，身先士卒，奋勇攀登，在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长征道路上，不断的翻越，攻克一座座险峻的雪山。
5: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可惜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暑期渐收，秋风强至，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北方此时暑热是慢慢的消退，冷空气呢趋于活跃，昼夜温差显著拉大，步入夏秋交替的关键时段，晴雨转换也是变得格外的频繁。昨天我省五位以东大部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给燥热的天气按下了暂停键。受到降水的影响，全省的气温出现回落，兰州昼夜温差相差十几度，虽说白天阳光依旧热烈，一早一晚呢凉意袭人，真应了民间的一句老话，一场秋雨一场寒。需要提醒大家，气温是逐渐下降，外出时要随身备件薄外套，早晚防寒，午后防晒，根据体感及时的调整衣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的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酒泉阴转小雨，18到32度；嘉峪关阴转小雨，17到33度；张掖多云转阴，20到34度；金昌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武威晴转多云，19到33度。白银多云转晴，18到29度；临夏多云转晴，15到29度；甘南阵雨转晴，12到25度；定西多云转晴，14到26度；陇南多云转晴，23到33度；天水多云，20到31度；平凉阴转晴，19到27度；庆阳多云转晴，20到28度；兰州新区雾转多云，15到27度；甘肃矿区阴，16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小雨，17到31度；辉县多云转晴，20到32度；临潭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康县多云转晴，20到30度；两江多云转晴，20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星宝小麦胚芽，更多营养，采用汇聚小麦精华的胚芽为原料熟制而成，更加美味，麦香醇厚，口感顺滑，方便即食，全家都爱吃。打开一罐星宝小麦胚芽看一看，色泽金黄，颗粒饱满，带着自然的油脂光泽。 闻着就是一股淡淡的天然麦香，吃法也简单，舀两勺放杯子里，开水一冲，搅拌均匀就能喝。也可以加在牛奶、酸奶、豆浆里，或者撒在粥上，拌在沙拉里，怎么吃都好吃，营养又美味。好消息，好消息，星宝小麦胚芽优惠活动开始了。 高蛋白全营养，轻负担 DGI， 麦香浓郁全家爱，原价80元一罐的星宝小麦胚芽，现在只要69元。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买一罐送一罐，69元到手两大罐，足足4斤重，还给您包邮送到家，老少皆宜都合适，冲泡即食真省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小麦胚芽是小麦生命的核心，是麦粒里最精华的部分。一粒小麦胚芽只占2%，却汇聚了小麦97%的营养。1亿千斤小麦才能提取出1斤胚芽。半杯小麦胚芽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于4个鸡蛋白，膳食纤维丰富，维生素 E 含量也高，含有钙、铁、锌等多种矿物质。 星宝小麦胚芽坚持不脱脂，不提取胚芽油，用的是完整的小麦胚芽。您看它的颜色，金黄又光泽，颗粒完整饱满，这是优质小麦胚芽才有的样子。闻一闻，有淡淡的天然麦香味，冲泡之后，麦香更浓，喝起来顺滑细腻，带着谷物特有的清甜，滋味好极了。好消息，好消息！ 星宝小麦胚芽优惠活动开始了，高蛋白全营养，轻负担 DGI， 麦香浓郁全家爱，原价89元一罐的星宝小麦胚芽，现在只要69元。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买一罐送一罐，69元到手两大罐，足足4斤重，还给您包邮送到家，老少皆宜都合适，冲泡即食真省事。 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小麦胚芽全家人都爱吃，怎么吃都好吃。早上起来，舀两勺小麦胚芽倒进杯子里，用开水一冲，搅拌均匀，一杯暖暖的麦胚饮就好了。配上面包、鸡蛋，就是一顿营养早餐。喜欢喝牛奶的。 加到牛奶里，麦香和奶香融在一起，特别香。下午饿了，冲一杯小麦胚芽，顶饱又营养。晚上睡前来一杯，暖暖的，喝完了睡得香。烘焙的时候也能用，做面包、做蛋糕、做饼干，加一把小麦胚芽进去，不仅营养提升了，还多了一层谷物香气。 煮粥的时候撒一把，粥都变得更有滋味了。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带上两罐也合适，东西实在，谁都喜欢。好消息，好消息！星宝小麦胚芽优惠活动开始了，高蛋白全营养，轻负担 DGI， 麦香浓郁全家爱，原价89元一罐的星宝小麦胚芽，现在只要69元。前一百名。 拨打电话订购的，买一罐送一罐，69元到手两大罐，足足4斤重，还给您包邮送到家，老少皆宜都合适，冲泡即食真省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您家里要是有老人或者注重健康饮食的家人，这款小麦胚芽太合适了。人上了年纪，胃口不好，营养吸收不如从前，更需要吃点顺口又好消化的高营养食物。小麦胚芽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好吸收，不增加肠胃负担，每天冲一杯，满口醇香，闻了就想吃，轻轻松松，美味又营养，给孩子吃也好，儿童青少年正在长身体，需要优质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小麦胚芽正好都能提供，加到牛奶里，拌到粥里，孩子不知不觉就把营养吃进去了。素食的朋友更合适，方便又美味，弥补了饮食中可能缺少的营养。好消息，好消息，星宝小麦胚芽优惠活动开始了，高蛋白全营养，轻负担 DGI， 麦香浓郁全家爱，原价89元一罐的星宝小麦胚芽现在只要6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买一罐送一罐，69元到手两大罐，足足四斤重，还给您包邮送到家，老少皆宜都合适，冲泡即食真省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凭什么相信你？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人？
1: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0: 不，他不姓冯，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1: 他是共军。
0: 他。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
1: 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2: 我想应该是。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1: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
1: 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啊，你是矫枉过正。
1: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2: 可是最后呢？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随便你吧。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0: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再见。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

0: 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1: 方参爷真是慧眼如炬啊。
0: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1: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0: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1: 冯参爷，请放心。
2: 这位是？
0: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
1: 小姐。
2: 张参谋不必多礼。
1: 冯参爷，那我先告辞了。
0: 好，不送了。
1: 小姐，告辞。
2: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杨官，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嗯，哦，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好，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1: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文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1: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文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1: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1: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1: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2: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1: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1: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2: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1: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2: 啊，明白了。
1: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有动静，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继南的踪迹。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
1: 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2: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
0: 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1: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0: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2: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出事了！二幼，你没事吧？
1: 别吵，我没事。
0: 有人袭击我！
1: 难道
0: 这人袭击
1: 从出口向车尾跑了？
0: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1: 好，是。
0: 你没事吧？

0: 这样的身手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你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3: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
3: 难道不是吗？
0: 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2: 太可笑了，燕双鹰！
1: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0: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4: 我
0: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1: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1: 我从
0: 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 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给你这个蠢驴吗？你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0: 这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1: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嗯，为什么要假扮我？
0: 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2: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尹队长，别开枪！
2: 是我。

0: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我们只是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
1: 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是实啊！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是实啊？共产党吗？
0: 这，而且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2: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你弟兄们，快！弟兄们，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3: 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错过了什么？
4: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5: 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0: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2: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5: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 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0: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3: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6: 是，是小姐。
5: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2: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小姐。
0: 被共军关起来，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2: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6: 我无法证明。
0: 但，
2: 不用但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
5: 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2: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
5: 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6: 我，
5: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
0: 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
7: 合作说的对，毙了他！
0: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5: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6: 哼，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 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

0: 别开枪！这个红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1: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 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
2: 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人都舒坦呢，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
2: 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级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4: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
2: 要往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级铁观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级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60包的一仙福蓝莓。

0: 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 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1: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9: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2: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3: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4: 同学们
1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5: 快走！
1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红苗，看着发现人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啊！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贾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的奶奶，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
1: 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2: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1: 哼，共军谍报，干脆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2: 哎，
1: 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
0: 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1: 燕子，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我，
2: 别开枪！别开枪！
1: 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
3: 还冒充云队长吗？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是，给我绑起来。
4: 上，是。
1: 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4: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1: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4: 哼！给我押下去，走。

0: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1: 哎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1: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1: 林娜，林娜。
3: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4: 是。
5: 邓总，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3: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5: 好。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1: 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
0: 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 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0: 老袁，
1: 怎么样？云建明被押到郭大陆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亮堂也跑不了。我说的是冯文朗，守六号舱门的李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哎呀，
0: 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尹力肯定报我。哎呀，
1: 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
0: 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哦，哎，
1: 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0: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哦，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
1: 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0: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
2: 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他说了什么？当时他说：“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2: 怎么，不可以吗？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0: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2: 是的，
0: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业务，也不认识冯文朗。 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哦，
2: 没错。
0: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
1: 这叫不打自招。真够阴险的。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没错。哎呀，双英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
0: 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她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哎，
1: 高，实在是高啊！
0: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哦，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1: 我觉得，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 也活不了啊！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什么？是冯文朗？
0: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
1: 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0: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2: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哦，没错，是这样的。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3: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1: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3: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1: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
3: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1: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3: 哎，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3: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1: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3: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1: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3: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4: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3: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4: 那这叫什么呀？
3: 这叫
4: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3: 这叫借刀杀鬼。
1: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叙事。
3: 好。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请。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0: 哼。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1: 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他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擒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封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呀！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
0: 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
1: 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2: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韦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 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田野，
3: 长官，
2: 你率领1个小队。
3: 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是。
2: 大雄，
4: 长官。
2: 你率领1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值的宪兵。
4: 是。
2: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啊！ 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5: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 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2: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严总。

0: 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仓，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仓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 是。
0: 传奇，
2: 长官，
0: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仓房，将所有住在仓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传奇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2: 请中佐放心。
0: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1: 请长官放心。
0: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3: 冯元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4: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3: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4: 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3: 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4: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么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1: 是是。
2: 住手！
3: 滚开！什么事，兄弟？
0: 好死！好死！
4: 小心！

0: 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
1: 我们是杀人小队。
2: 啊！怎么了，宇良弟？ 你在听什么？
3: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2: 没有啊。
1: 把尸体藏起来。

0: 我们把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照原计划行动。
1: 。
2: 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3: 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浪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那王八蛋干瞪眼去吧。
2: 哎，我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浪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3: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17、28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
2: 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3: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2: 啊，好，大哥。
3: 兄弟啊，你放心，我回去就办。
2: 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3: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啊，
2: 哦，那就多谢了。
3: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3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你们是日本人？
0: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买了3年命。 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要接船？哼，
1: 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2: 就在旁边，
3: 把他铐起来。是。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4: 是。
2: 哎，来，您坐。
3: 来，来。
2: 吃啊！
5: 一亮，你也吃。
2: 嗯。谁？
3: 你们团长被抓了。
2: 啊，
3: 坐。
0: 干什么你们？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汇合。
2: 是，
0: 走，
2: 走，
0: 走。

0: 这里的地形比较陡峭，我们从这里攀援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行动，
1: 是。
2: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

0: 不回头皮，仅黑发，只有黑发更安全。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2: 只要19.8，
1: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3: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10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心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1: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3: 嗯，
1: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3: 是，
1: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3: 哦，
1: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4: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都难受。
5: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6: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1: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3: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1: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3: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1: 你看这水，
3: 啊，
1: 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回头皮，只黑发，只有黑发更安全。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直接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0: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3: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7: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3: 10几分钟
7: 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10岁
1: 啊。
7: 年轻10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7: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3: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3: 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3: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3: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
1: 过敏，他怕过敏吗？
3: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1: 现在痒痒吗？
2: 没有没有
3: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痒哈，
2: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2: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2: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11-12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7: 我 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
1: 啊。对，
8: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啊、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8: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8: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8: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7: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0: 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1: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3: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4: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3: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5: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6: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5: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8: 不过敏，不刺激，
7: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9: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推荐，对不对？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2: 只要19.8，
0: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7: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

0: 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 不过敏不刺激，
0: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元，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3: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7: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浇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

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人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们是什么人？有敢说！
1: 你跟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你们是日本人？
0: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1: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没有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怎么帮？
2: 还有2个营长在哪儿？就在旁边，
0: 把他铐起来。是。
3: 来。
4: 哎，来，您坐。
3: 来，哎，嗯，哎，吃啊，
4: 一俩，你也吃。嗯，
5: 谁？你们团长被抓了。
0: 哎，坐。
6: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
7: 哎，你们干嘛？干什么？
8: 老实点。
9: 走。
8: 起来。
7: 干什么？你们？
8: 快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10: 是，
8: 走，
10: 走，
8: 走，
10: 走。

0: 记住了吗？
1: 团总放心，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2: 是。
0: 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团总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哲开枪。
0: 嗯，非常好。
3: 郭探长，你要杀我？
0: 哼，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
3: 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哼，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3: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
1: 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共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0: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1: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
1: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2: 我才是云建明。

0: 你们几个，给我立正！我不想杀人，
1: 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大雄，长官，
2: 江生肯定惊动了警卫室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3: 是，
2: 你们几个跟我来。
4: 是。
1: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
5: 更不想知道谁是验双鹰，谁属于燕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
6: 我说的对吗？
7: 说的对，
6: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公军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7: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8: 听见了吗，林建明？
9: 兄弟们，是枪响，这船头方向，
10: 怎么会有枪声？
9: 肯定出事！
10: 兄弟们，抄家伙，快！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0: 郭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终于完蛋了！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
1: 放下武器！

0: 不是共军，穿着咱们的军服，
1: 穿咱们的军服也有可能是共军，肯定是满清信燕，
0: 不像呢，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0: 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团座，你听，对面仓库也有枪声。
0: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2: 是。

0: 弟兄，我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不用命。

0: 快撤呀！那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1: 里面有敌人，
0: 再危险一点。

0: 地，赶快推进六号舱房。
1: 说。
2: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3: 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
2: 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安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3: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0: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哎呦，
2: 我的天哪！
4: 老夫人，小姐，
3: 奶奶，
4: 老夫人，
2: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4: 我们在舱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5: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0: 那姓燕的呢？
5: 谁还顾得上他？在舱房里呢。
3: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成啊？
0: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3: 哎，云队长呢？
4: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6: 吴导，顺进。

0: 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
1: 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0: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1: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2: 三层客舱住的是什么人？
3: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术素养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五名士兵。
2: 什么？损失了五个人？
3: 是的。
2: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3: 没有看到他们。
2: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鹰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4: 是。
2: 准备进攻。
4: 是。

0: 我们是52军184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不
2: 他妈是日本人，马上起来要回日本。
3: 什么？这成日本？
4: 日本？
3: 我们都去日本？
2: 那可不行！我们去日本，我们下船，我们下船，我们立刻下船，
5: 开枪！
2: 下船！下船！下船！下船！下船！下船！下船！
6: 我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7: 起来！
6: 快！起来！起来！起来！
8: 身体抬走，
9: 是，
8: 快点！
10: 太吓人
8: 了！看到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11: 一个人？
8: 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
11: 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向前冲！
8: 全部带走！快，别动，走，走！
12: 是枪声吗？
11: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2: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3: 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12: 回
13: 去
12: 回去回去回
11: 去回去
8: 回去
11: 回去
8: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12: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
8: 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2: 啊！放鞭炮，
11: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
12: 是啊，
11: 明明是枪声嘛！
8: 喊什么？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
14: 那什么，小五给廖杰传，超大火！
15: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184师营口大队，这条船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

0: 双手抱头，我们到下一个货仓，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 是。
0: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仓去。走，
1: 走。
0: 想好了吗？
2: 住！
0: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我有两个条件。
1: 说说看。
0: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1: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0: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1: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0: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1: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0: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
1: 请你们将我的住处放开。放开他们。是。怎么样？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3: 好的。
0: 长官，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4: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1: 哦。
4: 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五名士兵了。
1: 什么？
4: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5: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6: 是。
4: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1: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4: 我想应该是的。
1: 大雄，
4: 到！
1: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4: 是。
1: 明白了吗？
7: 明白了，我们走。
1: 是。
4: 报告长官，
1: 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一千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4: 非常好。
1: 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 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4: 是。
1: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我们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1: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2: 战争，
1: 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2: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1: 战争，
2: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0: 哎呦，琳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2: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1: 好了，琳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2: 你呀，真窝囊。

0: 郭团长，你带弟兄们保护了冯仁和小姐，小分队给我来，把朱峰消灭那些小鬼子！
1: 是。
0: 给你们守住舱门。

0: 왜 사시나? 나 그랬는데! 앵주가 바닥! 꺼내는가!
1: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2: 郭团长手的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哎呀，
3: 先天先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2: 各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3: 郭团长，别听他的，哎呀，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2: 臭女人，给我闭嘴！
3: 郭团长，你快叫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2: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

0: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1: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2: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0: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2: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3: 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4: 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
3: 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
0: 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石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0: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石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石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石一抹一揉对症。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码，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着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
4: 林娜
0: 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郭团长，你快叫
4: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

0: 高登鹏住手！停住！啊！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那层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3: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1: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2: 就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0: 看看，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2: 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舱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0: 啊，
2: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0: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3: 你喊呀！你再喊呀！
2: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
3: 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1: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3: 小鬼子的话。
1: 会有人相信吗？
0: 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那你说怎么办？小姐，你说呢？
3: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1: 因为我们要回家。
0: 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3: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0: 是的。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1: 营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谈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3: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
0: 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侥幸赢，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1: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0: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
4: 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你们不要乱来！
5: 色厅内人，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老先生，もうどうも。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 上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

0: 你们的人质呢？
1: 山本信田留下。是。
2: 三二一，李三盖、吴桐、王自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是。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快点，快点，走，快点，走，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
1: 小鬼子用电焊把他们给封死了！
2: 啊！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坏人，他们真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草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
1: 快点，快点！
2: 走，
1: 快走！跟上！打开！继续。

0: 进去吧，连扇窗户都没有。
1: 行了，火葬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完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鬼子绑起来，三声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来，
2: 都坐，
0: 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
3: 好，奶奶，
4: 坐，
0: 都坐下吧。
2: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3: 行了，别吹牛了。 要不是高队副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
0: 哼，小姐啊，真想不到啊。

0: 有点儿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啊，佩服，佩服！
1: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
2: 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3: 奶奶说的对，琳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1: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
4: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
0: 看不上眼。
3: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0: 嗯，这什么意思啊？
1: 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4: 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0: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一个共党谍报的。
1: 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3: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4: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0: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压出来。
4: 嗯，
0: 哎呀，肯定是跑了。
5: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0: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3: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1: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
3: 哎呀，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1: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2: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1: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4: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我。哎，我不介意的。
0: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4: 嗯。
6: 速度，
7: 八节，
6: 航向，
7: 东经11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体货舱。
1: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
0: 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2: 啊，
0: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我已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2: 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2: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的。
2: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
2: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渔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3: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上面是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话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啊？
1: 什么？
0: 你还不明白？一层穿卫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1: 您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仔细搜。

啊！哎！

0: 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

0: 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不油了的一炫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不油了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房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000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1000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9: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0: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2: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 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0: 我们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

0: 浸过，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传承东方文化与千年智慧，唐王府龙鳞凤行。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我们要去那个房间，这给我搜查仔细，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是。
0: 我去那边搜。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清楚，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狙击手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4: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搭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

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人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2: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赖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2: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55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1: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越多越危险。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2: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嗯，你想去日本吗？什么意思？
3: 劫船的是52军184师的鹰口大队，都是。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3: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1: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这就好。 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我知道。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
0: 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夺船？就我们两个？
0: 怎么？不够吗？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1枪1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
1: 可我们只有两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你的意思呢？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逃跑。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3: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
1: 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什么意思？
3: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4: 你
2: 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0: 你的意思是，
2: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0: 什么意思？
2: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0: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2: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0: 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0: 尹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2: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0: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2: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0: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这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1: 长官，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2: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

0: 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哦，
1: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2: 那传奇呢？
1: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2: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
0: 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长官，怎么了？
1: 慌慌张张的。
0: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啊！
1: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0: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1: 啊！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是谁？这是谁干的？
0: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我去看看。
4: 是。武器在哪儿？

0: 就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厮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加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1: 多好刷！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腌制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加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多不好刷！
1: 上不掉了。
0: 但是今天你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你看这锅里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1: 立竿见影，
0: 干干净净，
1: 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

0: 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0: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衣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5: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5: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净了，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
5: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4: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
7: 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6: 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8: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8: 都四五十年了。
0: 嗯，
8: 这个瓷砖呢、
0: 啊、
8: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0: 嗯，
8: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8: 对，
0: 立刻干净了。
8: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0: 嗯，
8: 咱们也试试。
0: 好。
8: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0: 嗯、
8: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8: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8: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8: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8: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8: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8: 人家油镜啊给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9: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9: 还有、嗯、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9: 太棒了，
5: 我们十五瓶、
9: 嗯、
5: 依然是99，
9: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9: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9: 嗯、
5: 我们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9: 足足十五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5: 家里的烟漆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9: 是
5: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9: 哇，
5: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9: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9: 嗯、
5: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9: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漆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9: 嗯、
5: 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9: 刷不掉、啊、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
9: 哦、
5: 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9: 是、嗯、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9: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9: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9: 嗯、
5: 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9: 对，
5: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9: 嗯、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9: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9: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9: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9: 还有、
0: 嗯、
5: 我们还有惊喜、
9: 啊，
5: 再送五大瓶，
10: 太棒了！
5: 我们十五瓶，依然是99。
10: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0: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0: 足足十五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0: 免费体验。

0: 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0: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衣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5: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5: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净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
5: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4: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
7: 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6: 量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8: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8: 都四五十年了。
0: 嗯，
8: 这个瓷砖呢、
0: 啊、
8: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0: 嗯，
8: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8: 对，
0: 立刻干净了。
8: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0: 嗯，
8: 咱们也试试。
0: 好。
8: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0: 嗯，
8: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8: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8: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8: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8: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8: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8: 嗯，人家油镜啊，给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5: 我们十五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十五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6: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1: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12: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4: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15: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11: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16: 该让他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15: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1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 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

0: 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热闹，水清了，顶来了是大批的红鸟，可以发现是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心点。
1: 怎么直接穿越到水里了？
0: 那是因为我们口渴了。
1: 说的也是。嘿嘿。

这是奶酪，可香了。哥，你看，他喜欢我们，我们把他带回去吧。

0: 们干什么？到底要干什么？
1: 今天运气不错，张骞虽然没抓到，但是得到了一头白骆驼。

0: 登天，
1: 都不许动，把他们绑起来。
2: 都怪我不好，把海市蜃楼当成了湖水，连累了你们。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只是沙子，小心，我们一会儿这样，我就说张骞。都怪你，没看住张骞。
0: 谁知道他身上有稀世珍宝啊？要是张骞困死在沙漠里，沙神爷会怪罪我们的。
2: 你刚才说什么？
3: 张骞身上有什么？快说！张骞身上有稀世珍宝。金木寒只告诉我们是要报仇，原来他想独吞。走，带我们去找张骞。

0: 这里有新的脚印，肯定是张骞他们留下来了。马上就能追上他们了，快起来！我走不动了，还以为见到村子能有点吃的喝的，结果连人都没有。
1: 肯定好多年前人就已经跑光了，让我们歇歇吧。嗯。嗯。嗯。嗯。嗯。
2: 大哥，我们就这么让他走了？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不管他干什么，一定跟张骞有关。我们跟着他。啊！千万不要乱动，动得越快，下沉的就越快。来，我拉你们上来。
3: 你要小心。
2: 啊！郑鲁王，只要把汉杰交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你们救上来。如果不给，你们三个谁也别想出来了。
3: 你们不要冲动，唐一夫，你一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三个的。那怎么办啊？你们听着，我现在就让唐一夫把汉杰交给你们。 但是你们要先退开。嗯，想办法跑，就算跟他们鱼死网破，也绝不能让汉杰落入他们的手中。
2: 大人放心，
3: 一定要保护好汉杰。如果你能活下来，要继续完成使命。
2: 大人，
3: 你要记住我说的话。
2: 是，我记住了。
3: 现在把他们救出来吧！就算救出来，在这大漠里，他们能活几天？你还是想想你自己怎么活下去啊！啊！保护好汉杰！别让他跑了，快追！
1: 张骞也能名扬天下。
0: 没有汉杰，谁知道张骞是谁？快去追！
4: 上！
5: 去！
4: 上！

0: 这里看起来很危险呐！不会走不出来了吧？
1: 怕什么？我们出不来，他也一样出不来。哼！我们把他堵在里面。
2: 好。
1: 嘘，别说话，什么声音？
0: 这是什么？啊！

0: 是那几个杀匪兄弟！太好了，快！我们快去与他会合了！
1: 太好了！救命啊！救命啊！好像是静武涵他们，怎么这三名家伙还活着？我正要问问赵谦的事儿，等等，他们身后是什么？不好，是邢君怡，快撤！
2: 撤！
3: 撤！
4: 撤！
3: 撤！
4: 我们怎么办？
1: 沙漠邢君怡会把我们吃掉的，我们快跑！ 快起来！啊，管浩，完了完了！

0: 是骆驼尿，我想起来了，是骆驼尿赶走了行军蚁。
1: 小白兔，你太聪明了。
0: 那些匪徒呢？快跑！

0: 你看，
1: 不是藤一副。
2: 快去救张大人！

0: 快把张大人拉上来！
1: 穿越时间到了！哎，那两个人呢？难道我在做梦？啊！小白驼，只有靠你了。

0: 大人，喝口水吧。
1: 哎，哎，

0: 这头小白驼是从哪里来的？
1: 这个我也说不清，大人，好像是两个很神秘的人带他来救我们的。
0: 两个神秘人，我怎么没有见到？
1: 我也不明白，他们像旋风一样没有了。
0: 我看你是为了救我们俩都急糊涂了。
1: 大人，这事儿真说不清了。
2: 大人，我们就剩最后这点水了，
0: 没有他我们也走不出去啊。

0: 大人，你看小白驼，他是要给大家带路呢。啊！
1: 他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吉祥。

0: 不要紧张，别害怕，我略懂一点医术，让我来看一看。啊，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1: 我们遇到了行军蚁，能逃出来就万幸了。
2: 唐义父，把药拿来。
3: 是，大人。
2: 杀神爷，保佑我们兄弟！
3: 唐义父，看来沙漠里的人都相信有杀神爷。
4: 大人，这声音真的是神灵发出来的。
2: 杀神爷，保佑我兄弟！
3: 张大人，唐兄弟，
4: 怎么样？你的兄弟是不是好些了？
2: 已经好了，谢张大人救命之恩。
4: 快起来，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可是我们兄弟本来还打算抢劫大人您带的稀世珍宝。我哪有什么稀世珍宝？你们听谁说的？我们又被骗了。要说稀世珍宝，其实也有。大汉国和西域各国人民交好的一片诚心。
5: 就是西式珍宝啊！唐大哥，救命啊！啥的？唐大哥，救命啊！金鹿晗，快把汉杰交出来，否则我杀了这个小乞丐！
2: 你们有干什么？还没有人敢在杀神爷面前杀人，快放了他，否则也怪我们兄弟不客气。
5: 什么杀神爷、杀鬼爷的，少胡扯！你胆子不小，还敢骂杀神爷？
2: 那起码给我们点疗伤的药吧！给我，那就是我的。我的，你拿来，你抢！给我，我的，放开他们！
5: 你再不走，药就要被他们用光了。我们后会有期。
2: 张大人，再往前走就是居士国了。我们兄弟就送你们到这里了。这头白驼是沙漠中的神物，有了它，一定能逢凶化吉。
4: 好，望各位今后多做善事，沙神爷自然会保佑你们的。
2: 多谢张大人教诲。
5: 驾！
2: 驾！
5: 驾！
2: 驾！
4: 再见了，大人。 看来真的有杀神爷啊！我已经观察过了，那沙丘上的冥想只是风吹沙砾摩擦所致。哈哈，原来大人只是借杀神爷来劝人向善啊！
3: 既然他们相信神明，就自会有他们的善恶判断，只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就好了。
4: 哦。

0: 今天我们开着车，还很难穿越沙漠。2000多年前，张骞居然步行做到了，真是太了不起了！啊！啊！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别锁门呐！
1: 可可，
2: 来，我需要休息。
0: 可可，可可，
1: 可可，
0: 可可，
1: 可可，
0: 可可，
1: 快
0: 把门打开呀！可可。

0: 五集，怒。哦，原来是个梦。这是汉字山给我的指示。汉字山不光有文字，还有财宝。如果是真的，那我马上就会成为村里最富有的人。马上行动。
1: 你们这几天有没有听到汉字山里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啊？
2: 没有啊。
1: 看来是年纪大了，耳朵不灵喽。
0: 啊，先生，好像真有声音，
2: 会不会有人搞破坏？
0: 小萌，我们去看看。
1: 我跟你们。

0: 一起去守护汉字山，可是我们的义务。
1: 明白，先生。
2: 一定在山顶，坚持，撵。
3: 救命啊！
1: 天上掉红了！
2: 我想蹦。
0: 小蹦，这几天山里叮叮当当，是不是你在搞鬼？
2: 先生，是我干的。我梦见汉字山里有财宝，所以就 我想成为村里最富有的人。
0: 傻孩子，想富得先懂富。汉字山赐教。这就是最初的富字。
2: 先生，好像房屋里藏一坛酒。
0: 对，这是因为远古时代粮食匮乏，酿酒是需要粮食的，所以以此来形容家有藏酒，家有粮，便是富有。随着年代变换，文字也在演化，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富字，含义也在不断的拓展和丰富。比如我们知道的富有、富裕、富贵、财富、富强等等。我们古文中对富字也有很多记载，比如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2: 浮云？
0: 对，孔子的意思是追求财富的过程得是正当的，不能靠偷，不能靠抢，不能靠骗，财富要靠劳动，靠双手去创造。
2: 有那么麻烦吗？我直接把财富挖出来不就富了？
0: 你这是想不劳而获，不可能致富。而且你要明白，富不光是指物质财富，还包括精神的富有，精神财富更加重要。
1: 先生，怎么才算是精神富有呢？
0: 先生举个例子，富比陶朱。陶朱指的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他弃官经商，富甲天下，巨富之后没有张扬，没有炫耀，而是选择隐居，更名为陶朱公，把自己的财富拿出来分享，造福他人。相传为了救穷苦百姓，他曾经散尽家财，因为淡泊名利，不失天下，他被后世以圣人之礼敬之。
2: 先生，我好像懂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富字的核心不光是创造财富，还有正确的认识财富，正确的追求财富，正确的使用财富，不取巧，不嫉妒，
1: 不攀比，不炫耀，
2: 懂分享，能主人，这才是更高境界的富有。
0: 对对对，通过勤劳努力致富，同时也帮助他人致富，人人参与，人人奋斗，人人享有，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富。
2: 先生，您这么一解释，我好惭愧，我只想自己享受。
0: 小棒，现在懂了，照样是先生的好学生。走吧，我们回家。
1: 看看你，把自己搞成一只泥猴。
2: 第六集，停。一个，两个，三个，
1: 天平平了。
2: 一个，两个，
1: 天平平了，真好玩。
2: 小猫，你看，跷跷板一上一下的，好像天平。
1: 没错没错。
0: 你们都是乐于观察生活的好孩子啊。
4: 杨先生好。
0: 你们好呀，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什么是平吧。汉字山赐教。

0: 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无人机编队掠过沃野，巡检山河，低空产业体系全面铺开。
1: 是前那么多，现在两三台无人机是天都开始飞了。
0: 无人机翻山越岭，穿云破雾，165公斤重载物资直送深山，让复杂作业变简单，危险任务变安全，
2: 让飞行真正服务于每一个需要效率与安全的角落。
0: 从空中设备到空中产业，从单一试点到全域覆盖，低空经济正从蓝图落地为实景实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低空经济是赋能产业升级、激活区域发展的新质增长极。甘肃立足空域、地形等独特资源禀赋，各地精准布局、差异化发展，持续拓展无人机农林植保、生态巡检、山地作业、智慧交管等多元场景，同步完善基建、产业闭环与人才培育体系，让低空技术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转型各领域。让我们一同走进低空经济一线，看各地如何向天空要效益，推动新兴产业从概念走向实效。
0: 白银市平川区立足独特的空域资源优势，建成贯通城乡、覆盖多领域的低空产业完整生态，实现低空应用全场景落地，产业发展全链条闭环，走出一条县域低空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眼下正值农作物管护关键期，连片农田之上，无人机编队匀速穿梭，药剂精准喷洒，整套飞防作业同步接入全域遥感低空调度平台，可实现远程集群调度、自动避障、定量喷洒。低空装备逐渐成为当地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生产效率的核心利器。
1: 我们是前那么多，用人工十来个人啊，得半个月左右才能打完。现在两三台无人机一天就开始飞了。
4: 六台机子今天总共完成了900亩，像我们今天单台的话，平均每小时在150亩左右。
0: 一组对比数据清晰展现低空作业优势。千亩农田人工防治需10人，耗时半个月，而三台无人机单日即可完成全部作业。单台植保无人机每小时作业面积可达150亩，规模化编队单日作业量可突破900亩，人力时间成本大幅压缩。走出田间地头，一座座标准化低空基站遍布城乡，为全域精细化社会治理搭建起全天候空中智能防线。目前平川区已建成标准化无人机基站14座，依托全域低空基站分布，生态河道地质安全巡检实现常态化、数字化运行。巡检无人机单次续航20分钟，每日固定开展5轮全域河道巡护，机身搭载高清摄像头、红外双检测镜头，河道乱堆放、污水直排、山体水土流失等问题可实时回传后台系统。平台搭载 AI 智能识别模块，能够自动锁定风险定位，分级推送至水利、生态、应急等职能部门快速处置，大幅缩短隐患处置周期。
5: 无人机打破地形条件束缚，能够助力山洪防范，能够深入陡峭的边坡、深山废弃场、河道偏离等人和车难以抵达的区域，依靠高清的航拍，精准地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有效补齐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
0: 远距离跨域智能

0: 能巡检实现了城乡治理的高效升级，而在这座低空监测天眼调度大厅，另一套智能化监测体系更是带来颠覆性的体验。低空遥感网应用调度平台整合了全域所有无人机飞行数据、基站监测信号，不用人工逐条筛查画面，系统能够自主完成全域地表扫描、隐患识别、数据汇总、报表生成一整套流程。以丰富应用场景为牵引，频川区同步构建完整低空产业闭环，从前端无人机整机、零件本土加工制造，到覆盖全工种的系统化人才培育体系，平川区同步配套全域低空基站基础设施、标准化空域管理服务，构建起研发、制造、培训、运维多场景应用一体化闭环产业体系。
1: 我们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加快布局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探索形成以应用场景牵引产业集聚的低空经济先行先试平川发展模式。
0: 平川区还同步配套全域低空基础设施、标准化空域管理服务，充分释放区域开阔低空空域独特资源禀赋，把空中空域资源转化为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带动群众增收、赋能民生治理的强劲动能。
2: 我们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应用场景，就是推动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
0: 当低空经济在白银平川的沃野上初具规模，这种向天空要效益的思路也在陇南的群山之间找到了用武之地。陇南市武都区山高谷深，过去许多野外作业望山兴叹，如今无人机腾空而起，翻山越岭，穿云破雾，不仅把物资送进了深山，更把新质生产力送到了田间地头、抢险一线。
3: 我们立足陇南本土实际，自主研发的各款机型，正把工业无人机从工具变成系统，让飞行真正服务于每一个需要效率与安全的角落。从农业特种高空作业到重载物流、长距侦察、载人低空飞行培训等多领域，覆盖多场景。
0: 低空应用要扎根，飞手人才是关键。在飞行器培训基地，学员董国魂正操作模拟器反复练习。像他一样，越来越多的武都青年在家门口学执照、考资质，搭上低空经济的致富快车。
4: 在这里经过系统学习无人机技术后，多了一项技能，后续我将会考取飞行执照，让所学的技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0: 以产育财，以财兴产，本土人才队伍建设为武都区低空经济长远发展积蓄了充足力量。
5: 希望通过系统化培训，让更多本地群众掌握无人机这项新技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拓展应用场景，补齐本地低空产业短板，带动农林巡检、应急测绘、航空文旅相关产业发展。
0: 从走不出去到飞得进去，从传统人工作业到智能化低空服务，武都区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近年来，酒泉市抢抓发展低空经济产业窗口期，同步开展青少年航空科创启蒙、职业化持证飞手培育、政务智慧空中应用等工作，全方位激活低空经济新赛道。这个假期，酒泉文旅集团西航科技青少年无人机科普基地人气高涨，基地常态化开展航空科普实训，课程涵盖第三视角飞行、足球无人机、航模课程等，适配6至18周岁青少年。
6: 青少年学习无人机呢，它不仅仅是一些兴趣爱好的培养，更重要的呢，它是一个科创的启蒙。孩子既可以动手动脑，锻炼孩子的抗压能力，也可以去提升他的反应力、空间思维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0: 许多怀揣飞行梦的学员都来到无人机学习基地扎堆充电，将爱好升格为实用技能。
7: 目前为止，我已经掌握了无人机的一些理论知识以及实操技能，比如空中地点悬停、正常的起降飞行都已经很熟练了。
0: 与此同时，在宿州区公共实训基地，酒泉智翔科技有限

0: 公司的学员正在电脑上模拟不同风速下的飞行航线，学习执照必考科目。在公司的飞行实训基地，学员手持遥控器，一遍遍打磨练习规范的飞行航线。
1: 理论这边呢，会给学员讲解飞行原理、起降操纵、航空气象，重点呢是会给学员去讲解法律法规，紧接着就进入我们这个实操的一个环节。
0: 人才储备持续壮大的同时，低空政务应用率先落地见效。酒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湖高速公路大队在辖区服务区建成两座全自动无人机智能机场，为道路交通治理装上空中哨兵。
2: 大队创新推行空自协同勤务模式，该模式可全方位覆盖巡查盲区，动态疏导高峰车流，快速响应处置突发事故，高效固定现场证据，防范二次事故，常态化开展隐患闭环整治与节假日安全宣教，显著提升智慧交管精准度与效能。
0: 如今在农业植保、生态测绘、交通治理、电力巡检等方面，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正在酒泉大地上空编织起一张立体服务网，成为赋能基层治理、服务现代产业的空中利器。从平川的产业链闭环，到五都的山地突破，再到酒泉的人才与政务双翼齐飞，龙源大地上低空经济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台台穿梭田间的无人机，一次次翻山越岭的重载投送，一张张持证上岗的新农人面孔。低空竞速，不进则退。甘肃正将空域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把试点经验复制为全域势能。未来随着应用场景持续拓宽，产业生态日臻完善，低空经济必将为甘肃现代化建设拓展更广阔的空间。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坐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

0: 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式工藤，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研招商引资和促进消费工作时强调，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充分发挥消费促增长作用，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和建设美丽甘肃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
1: 我省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千方百计助力群众就业创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研招商引资和促进消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承接产业转移、扩大内需等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形成合力，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充分发挥消费促增长作用，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商务厅调研，深入了解全省招商引资工作进展，详细询问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涉零消费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商务厅、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省文化和旅游厅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力推动招商引资扩量提质增效，要着力提高招商精准度，围绕主导产业完善招商图谱，加快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着力提升合同履约率，健全签约项目全程跟踪服务机制，严把项目前置论证关口，推动项目加速落地，要着力增加工程实务量，强化项目要素保障和统筹调度，一项目一专班解决瓶颈制约，要着力放大项目带动力，强化链主型、平台型、总部型企业招商力度，引进落地更多带动效应强、发展前景好的优质项目。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把促进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好统筹短期消费拉动和长期消费培育。要加快推动消费下沉，推动城市中高端消费向县域乡村拓展。要加快升级商品消费，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业态扩容。要加快扩大服务消费，不断放大农文旅体建展商联动效应。要加快改善消费环境，构建新供给、新需求良性互动的消费新场景。要坚持抓大不放小，加快培育和引进商贸企业，推动线上企业和线下企业同步发展。胡昌生强调，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性工程，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推动营商环境加快向西部标杆、全国一流迈进。要优化政务服务、公用事业、信用建设等领域举措，持续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主动同企业家交朋友，落实落细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制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亲商爱商、安商互商浓厚氛围。雷东升、王斌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振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

0: 政府第134次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审议美丽甘肃建设“十五五”规划，通过甘肃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甘肃省开发区发展“十五五”规划。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要求，靠实责任落实点位，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定不移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加快建设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在挖潜力扬优势中加快发展，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化债化险、地灾防范、安全生产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要统筹推进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产业焕新、错位互补的发展格局。
0: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我省立足县域新能源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不断完善清洁能源产业体系，全速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施工期，总装机容量50000千瓦的重庆县黄寨风电二期项目顺利完成全部风机并网及满负荷试运行。
3: 目前各类设备运行稳定，预计年底完成转商用业务办理。转商以后，预计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亿度，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万。
2: 清洁能源配套网架工程同步提速建设，民乐县三墩滩330千伏汇集站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破解当地各类在建新能源项目并网接入难题，充分保障民乐县三墩滩100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后续新能源项目的接入与外送需求。
4: 预计在9月30号完成设备的安装，在今年年底实现并网。
2: 储能是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保障。酒泉市金塔白水泉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是金塔县完善新能源产业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的关键性支撑工程，预计年底完成并网。
5: 目前已经完成了储能区的设备基础施工及设备就位安装，11月30号整个项目完成并网。
2: 绿色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完善，华池县生物基碳前躯体储能新材料建设项目，一期配套14座单体建筑及年产10万吨玉米淀粉全自动生产线一条，二期配套建设10000吨碳前躯体生产线，主要生产硬碳和多孔碳两种产品。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每年可销纳全县60%的玉米，实现年产值超5亿元。
6: 目前在建的是一期项目，年产10万吨特种玉米淀粉。自3月份立项开工以来，到目前所有的地下基础都已经全部完成了。2月、3月就进入试生产状态，5月份就正式出厂。
2: 聚焦能源保供与绿色转型双向赋能，白银市绿色能源 LNG 储备调峰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日处理原料天然气100万标准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工厂，目前项目的核心主体与设备已建设安装完成。
7: 本项目建成5.98万立方米的储管日柱，辐射白银市周边200公里范围内的运池。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年初的天然气约3.32亿立方米，年产液化天然气22万吨。
2: 甘肃台报道。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各地多措并举挖岗位拓渠道，紧盯重点群体求职需求，做好招聘对接、技能帮扶，千方百计把就业实事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就业兜牢民生幸福底线。

这几天在白银市平川区宝鸡镇连片种植的油葵金黄盛放，花盘饱满，村民们正开展人工采粉作业。当地通过整合林残土地，推进集中流转，打造规模化连片种植基地，构建起油葵、玉米、瓜果蔬菜多元协同的特色农业产业体系，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为本地群众搭建了稳定的就近就业平台。
1: 精准的就业服务让不少本地群众实现就近稳岗增收。武威民勤聚焦企业用工、群众求职难题，通过直播带岗、零工市场运营、人才引进等方式，打通岗位供给和群众求职的双向通道。
2: 以前想找份就近的活，只能到处打听朋友去呢，机会少得很，还没有保障。工作人员今后我的实际情况给我推进，有稳定的收入，能够照顾上家呢，我心里也很踏实。
1: 依托江叠公路带来的文旅客流，甘南卓尼将传统非遗技艺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推出古法编织体验、研学游学等项目，不仅让传统藏族手工技艺焕发新活力，也稳定带动20多名妇女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
3: 今后我们会继续坚守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不断地创新发展，把本地的藏式手工艺好好传承下去，持续带动更多的村民就业增收，为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1: 今年，我省聚焦新产业、新业态人才培育，专门开设专项培训班，免费为农户普及智慧农业新技术。天水依托专业实训平台，大力培育本土无人机操作人才，以技能赋能产业提质，助力群众就业创业。
4: 再继续把这个技术学好吧，操作电脑上买一台无人机，自己打鱼，省钱省国省事。
1: 甘肃台报道。
5: 深耕煤海一线，党建领航实干，华能青阳煤电核桃峪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坚持党建与安全生产、技术创新、队伍建设深度融合，以红色堡垒凝聚攻坚力量，护航矿井安全生产和能源保供。
1: 华能庆阳煤电核桃峪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立足井下特殊作业环境，创新打造煤海先锋党建特色品牌，构建政治引领、组织赋能、党员带头、创新创效四位一体融合模式，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安全管控、稳产增效、队伍建设的硬核实力。
6: 坚持党建跟着生产走，党员顶着蓝旗杆，通过建机制、强队伍、攻难点、出创新，让党支部成为安全生产最前沿的战斗堡垒，让每位党员都成为岗位上的先锋标杆。
1: 为破解一线学习难、凝聚难、管理难等问题，支部创新推行班前学习加现场见学模式，把理论学习、安全宣讲、岗位职责融入日常班前交底和现场管控，让学习接地气、融生产、见实效。
7: 实行支委分片报保、跟班代班，党员冲锋一线，带头攻坚，顺利破解多项生产堵点瓶颈，有力保障了工作面安全有序推进。
1: 围绕安全生产提质增效，支部建立支委包班组、对干包区域、党员包岗位责任体系，推行1+1+1党员包机联岗制度，实现关键岗位、重点设备、重要环节党员全覆盖，累计挂牌督办解决顶板治理、设备故障、工艺优化等各类难题12项。
8: 作为井下一线党员，我们始终坚持标准更高一点，责任更实一层，冲锋更快一步，哪里任务最重、难题最多、风险最大，我们就坚守在那里、攻坚在那里，全力保障工作面安全高效、平稳有序生产。
1: 通过持续优化开采工艺、细化隐患治理、严控资源损耗，矿井安全管理水平、稳产保供能力实现稳步攀升。2026年，核桃峪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荣获甘肃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甘肃台报道。
9: 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金龙两地山海同心，双向赋能。天水市麦积区借力天津西青区对口协作优势，聚焦产业培育、民生改善，持续把两地协作的效能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推动力。
10: 初秋时节，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苹果进入膨大上色关键期，依托天津市西青区协作资金，当地建成花牛苹果种质资源保护服务中心试验示范站，实施果园提质改造，从种质保护、科研攻关到果园升级，为苹果产业注入协作动能。
11: 这几年天津给我们的保护，其实对我们的花牛苹果产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花牛苹果的迭代更新 研发、新品种、

0: 给予了资金上的支持，天津还帮扶我们销售环球苹果，我们现在很有信心。
1: 立足特色农业，用好协作资源。天水市麦积区借力天津西青区东西部协作资源，2022年启动建设了麦积区电工电气中小企业孵化园项目，搭建产业平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2: 因为这里面干了2年多，现在是干的折腕的工作，1个月4000来块钱工资，就挺好的，离家已经能照顾上父母。
3: 西青区前期的资金援建对我们中小企业孵化园建设起到了很大的资金支撑。目前入驻的4家企业，从我们本地普通的这个工人大概有200人左右，解决了我们当地的一部分周边村民的就业。
1: 自麦积区与西青区结对以来，一批在产业、人才、民生等领域协作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累计援助帮扶资金超过5亿元。实施东西部协作项目近200个，两地紧紧围绕4项行动和3个专项，持续巩固拓展东西部协作成果，走出了一条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包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1: 甘肃台报道。
5: 兰州新区持续优化新式新办营商服务品牌，创新推出证照延续无感审批服务模式，构建政务服务新生态，让企业实现少跑腿、降成本、零见面。
6: 系统显示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近几日到期，您这边要办理延续的话，就先确认一下相关信息。
7: 过去，企业办理证件延续需要提交各种材料，费时又费力。如今，在兰州新区，经营主体或企业证照进入临期阶段后，系统就会自动触发预警，审批部门通过政务短信、电话等渠道提前告知企业适用资格、办理流程及确认事项，将政务服务触角延伸至最后一米。
8: 自动筛选0-1到3个月的许可证照，企业无需发起申请，系统即可实时捕捉、确诊需求并启动服务响应，让企业在无感中完成延续，在无形中尽享便利。
7: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兰州新区依托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贯通市场监管、信用评价、综合执法等多领域数据通道，建成无感续证专属数据库。政务服务也从以前的人找服务向现在服务找人的转变，让流程最优、实现最短、成本最低、服务最好，成为每一家市场主体触手可及的日常。
9: 都是非常快捷的，至少省去了很多的时间，急我们所急，帮助我们把工作开展得更好更快。
10: 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系统化身隐形管家，对市场主体许可证临期实现精准预判、即时感知、定向推送、智能处置，直至证照免费寄送到家，全程企业零申请、零跑腿、零等候。
7: 目前，兰州新区证照延续无感办理范围已拓展至43类，600多项证照实现无感续证，115项高频事项实现证照在线核验免证办，覆盖教育入学、不动产登记等民生领域。在一系列利企便民政策红利下，今年上半年，兰州新区新增经营主体2722户。甘肃台报道。
1: 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生态屏障。近年来，甘南公安持续深耕生态警务体系，精心守护雪域高原生态安全。
7: 在黄河首区，马渠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的民警们例行巡查沿河林草状况。齐哈马镇有上百棵野生杀生柳被附近牧民砍伐，拿去加固草场围栏。
11: 我们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被砍伐的一些树桩，现在准备提取回来固定种植，等那边过几天水位下降的时候，我们再过去现场勘察吧。像这种的话，就像是应该就是近期在1个月之内被砍伐的，但是砍伐的数量不太多。
7: 马区县域广袤，牧点分散，路况复杂，一次完整的全域暗线巡查需要驾车、骑马、徒步分段轮换，耗时近20天。同一时间，环石药侦大

0: 队大队长严成正在尼玛镇一片草场勘察，草场主人没有履行报批手续，私自对天然草场翻耕撒种，涉嫌破坏草原生态。
1: 第二年就是到五六月份看草再长不长，草种是否适合高原生长进行鉴定，然后再定它这个具体是否再转换为这个刑事案件。
0: 常年扎根在高原一线，马区公安打造黄河首区生态警务，建立生态警务室，推行生态警长制度，扩充生态义警队伍，全力守护辖区的青山绿水。
1: 我们警力有限，只靠我们这个警察去做这个事情是完全做不到全覆盖的。通过逐年的普法，然后是增强全民生态保护意识，从我们单打独斗到人人参与，才能保护好马曲的生态环境。
0: 生态守法，主动护绿，甘南公安对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加大巡查打击力度。合作市公安局民警在网上巡查发现，有人捕捉甘南高原渡鸦幼鸟，通过网络平台贩卖谋取盈利。民警顺线深挖，成功打掉了一条线下掏窝、线上叫卖、快递发货的黑色产业链条。
2: 渡鸦的生殖繁育期也比较短，取证的难度也比较大，因此我们采取了这个长线经营、耐性布控、全链条取证的方式，历时两年才实现人赃并获，案件彻底告破。
3: 生态资源类的犯罪，它的隐藏性、隐蔽性、职业化、网络化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只有我们去主动的开展工作，在现代警务的这个模式下提升自身的能力，才能更好的把这一方水土保护好。
0: 甘肃台报道。
4: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5: 近日，兰州银行成功与省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甘肃信义贷陇信通实现系统直连，成为全省首家线上政采易贷业务的银行。依托平台数据共享优势，政府采购中标企业可线上一键申贷，系统自动完成全流程闭环服务，大幅压缩审批时限。
0: 近日，2026年甘南州香巴拉生态藏餐美食文化周在夏河举办，活动设置美食集市、文艺展演、厨艺大赛、座谈研讨、技能培训等板块，以美食为载体，推动民俗餐饮文旅深度融合。近日，甘肃玉门公铁联运智能物流园铁路专用线正式开通运营。该铁路专线是江煤东运、蒙煤南下重要能源集散平台，年货物吞吐量达1200万吨，实现公铁无缝衔接，将有效降低物流成本，为打造河西走廊能源物资集散枢纽，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5: 近日，国球冠军进校园活动在白银市育才学校开展，清华大学副教授、乒乓球世界冠军刘国正走进校园，与广大师生面对面互动交流，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国球魅力，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是梦远仙
3: 台，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秋风乔治，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此时暑热是慢慢的消退，冷空气趋于活跃，昼夜温差显著拉大，步入了夏秋交替的关键时段，晴雨转换变得格外的频繁。昨天我省五位以东大部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给燥热的天气按下了暂停键，全省气温出现回落，兰州的昼夜温差相差十余度，虽说白天阳光依旧热烈，但是一早一晚凉意袭人。需要提醒大家，气温是逐渐下降，外出时要备一件薄外套，早晚防寒，午后防晒，根据体感及时的调整衣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掖、金昌、武威三市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张掖的中南部、武威北部及两市的沿山地区有大到暴雨，像酒泉、嘉峪关、白银、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20到33摄氏度，酒泉小雨，14到26度，嘉峪关小雨，16到27度，张掖小雨，18到29度，金昌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武威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白银多云转阴，17到29度，临夏小雨转多云，13到29度，甘南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定西晴转多云，14到27度，陇南晴，23到34度，天水多云，20到32度，平凉晴转多云，19到29度，庆阳晴转多云，20到29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7到31度，甘肃矿区小雨转阴，14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13到25度，辉县晴转多云，21到34度，临潭晴转多云，13到26度，康县晴转多云，20到31度，两江晴转多云，21到33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

0: 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

0: 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

0: 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

0: 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是军令，是后方，我们的关怀。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3: 要么死，要么留。饺子可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4: 开灯，放。
5: 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4: 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5: 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罗，
1: 有，
0: 给通一命传令，向治四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治普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2: 跟上，
0: 快点！
3: 有敌军，
4: 上来！
5: 迎兵！

0: 唐连长，那个带鲨鱼图案的应该是掌机，我们想办法把它打下来。
1: 走。
2: 站长。

搜不着了，没用了。我说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只眼镜。

0: 哎，没事。车还能修好吗？
1: 放手吧！
0: 同志，帮我拿一下。
2: 加油啊！
0: 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人带着，过来帮忙。
2: 搭把手，
0: 快，
2: 过来帮忙。
0: 来，一、二、
2: 四、
0: 一、二。

0: 吧，军长。
1: 八连集合。啊。
2: 感谢军长。啊、哦。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3: 不一样。
4: 报告。
2: 说。
4: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2: 人怎么样？
4: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2: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4: 是。

0: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是。
1: 大家
0: 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1: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1: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现团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由尹琛一股身。
2: 但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1: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3: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
4: 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是。
5: 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冯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3: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突袭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6: 是。
3: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6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6: 是。目标芝浦里，急行军。
3: 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快点！我们朴大峰，全速前进！
7: 总部排长，你有账吧？不用再跑了。
3: 副队长，哎哎，哟，
7: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3: 哦，有账呢，高兴，你得打好，来。 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冲火力往大。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
7: 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是。
8: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7: 是，军长，
3: 我还没说完呢，你是什么呀？
8: 听明白了。
9: 重复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实在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8: 好，
9: 全体都有，下有砍阵，下且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 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明白。
10: 报告军长。
3: 八连指导员胡曼昌带八连前来报道。你继续啊，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啊？
11: 他们听得懂。
3: <笑>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
11: 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3: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11: 出发吧，
10: 好。
11: 全体都有，向左蹲，
5: 目标朴达峰，
11: 跑步走。
5: 哎。

0: 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1: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0: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菜多。
1: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0: 好，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一战报
1: 说，敌人进入整兵，
3: 总兵你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1: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人桥基？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基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 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段参谋说的对，人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
3: 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三连。嗯，
4: 三连。
3: 老罗，有，叫冯百胜过来。
1: 是。
3: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
4: 朴达峰和任桥基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3: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段参谋，服从命令。
4: 有道是贼，三连冯百胜，拆了报道。
3: 过来，冯百胜。哎，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5: 没问题，军长。大突击，我认账。
4: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组织，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3: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 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以对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军长的这种重组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4: 军长小心！哎呦，
0: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4: 军长，我不渴。
0: 你听着，
4: 哎，
0: 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
4: 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6: 保证我是任务。军长，那我呢？
4: 冯百胜，
6: 有，
4: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
6: 谢谢军长。
4: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
6: 执行命令。
4: 不是，
6: 好事净想着你。
4: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7: 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8: 你有什么打算？
7: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
3: 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达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达峰，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美25师的增援之路。
1: 哎，我说段参谋，你就纸上谈兵行？
7: 你知道这是多少人？整整一个美军师，
1: 你要在这儿奉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3: 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1: 一个排？
3: 你看看215高地。 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0: 哎，对呀，
3: 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三两期也给我画一道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0: 保证完成任务。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好，我知道了。军长，段先锋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2: 现在几点了？
0: 1点。
1: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再不增援会有危险，
1: 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0: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1: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局长，霸凌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问段前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
2: 是四师五师吗？我是程敏强。三二师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3: 密切关注每二师五师的进度。
4: 军长，坚守在飘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3: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飘达峰太关键了，
4: 不容有失。
3: 不用。 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This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In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In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s a buffer.
1: 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2: 在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得到，那是妄想。面相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李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3: 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
2: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
3: 不止，他们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2: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3: 拖时间。
2: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0: 你们先走，我先去拿点东西。
1: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1平方公里。
4: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5: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6: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7: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五三七点七高地易守难攻。
8: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9: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再次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0师、美40师和南20、南90师4个师。
10: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2: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那肯定是西方山。
11: 为什么？
2: 美军习惯用坦克跟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
12: 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
7: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for any other bomber and his P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n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2: 参谋长怎么看啊？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武胜山。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胜山，丢一寸土地，对谈判。
6: 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他飞机下不来，坦克也上不去，
2: 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各顶各。
6: 老子不怕他，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曾经横扫欧洲，
2: 那是欧洲，可这儿是朝鲜。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 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

0: 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
2: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7: 好，好，好。
5: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8: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5: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0: 有敌军，
11: 上来！
12: 停兵！
13: 停兵！
14: 有敌军！
15: 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16: 明白。
17: 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我们身上，丢一寸土地，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他飞机下不来，坦克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各顶各。老子不怕他，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
1: 曾经横扫欧洲，那是欧洲，可这儿是朝鲜。那范弗里特已经60岁了，老将还不提当年勇。
2: If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The enemies are on the plain, I will turn it into a mountain. Wherever the communists hide, I will turn it into a communist grave.
3: I can't imagine any scenario where the communists would stand a chance.
4: 入朝以后。 彭老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5: 谁失去武圣山，
4: 谁丢了武圣山，
5: 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2: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哦，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0: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 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灭土烈士们。
3: 朝鲜山地。
4: 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武胜山最前沿的阵地，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大火把活动。 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15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19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 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快，邓队长，分开走，我引开敌人。
1: 危险的事轮不着你。
0: 这边。

0: 双喜，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甘雨桐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呀呀呀，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收我们家捕的鱼啊？

你分手。

0: 警长，喝杯热水。
1: 冷吗？啊，
0: 不冷。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二十六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1: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汪军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嗯，
1: 你接着说。啊，我军刚刚驻守武胜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3: 哎，段总啊，抓蛇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
2: 您去也是大材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1: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2: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1: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只能谈……
3: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1: 讨论。
2: 你们有矛盾吗？
1: 没有，
2: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
3: 这样吧，
2: 芝浦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3: 是，
2: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1: 是。
2: 嗯。哎，参谋长，哎，
1: 军长，
2: 你有枪，有子弹，你。
4: 你先把扣子扣好。哎，这不是段参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大，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
1: 今晚上你给我看好了啊！一会儿我们啥时候找你算账？
4: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1: 行行行行行。 你挺勇敢的，
4: 勇敢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
1: 什么呀？你说什么呀？求你，
4: 出门着急没胆，
1: 不是这。

0: 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三步。
1: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
0: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0: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3: 不是这，是这个。
0: 你干什么呀？
3: 可以啊，没味儿啊。
1: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心，有了这个你就不怕了。啊，
3: 是的，
0: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心。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1: 行了行了行了，
0: 都是你在夜间。
1: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0: 谢谢冯连长。
2: 等等吧，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
3: 啊，美军的，啊，
0: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谢谢啊。
3: 行，行。哎，走。
4: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5: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捕俘战术，捕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捕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
6: 和装备物品。
5: 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上风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2: 你不行，我插了个没脚的野狗。
0: 小点声，
7: 但他们听得懂吗？
4: 报告，
2: 我问一下，怎么就你话多？就你。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大参谋，您继续。
2: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3: 罗元相，
4: 有，
3: 出列。
1: 快点，哎呀，好好表现啊！
2: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1: 哥，小点轻点啊。
5: 哎，让个四呀！
3: 哎呀，赶紧归队吧！八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呀、啊？
4: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
3: 啊！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4: 指导员，
3: 怎么了？哎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1: 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4: 哎呀，他就是用巧劲
6: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4: 这要打起来的话，
6: 光有勇气，
4: 一蹬不蹬，真的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2: 最重要的是什么？
4: 方是方法。
2: 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0: 云贵川，
1: 哟，
0: 这小子知母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生把敌人给刨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1: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0: 孙耀祖，哟，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
1: 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1: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
0: 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啊！笑，笑。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就该被你摔倒那个罗元相。
2: 有，
0: 还缺一个机枪手。徐晓。
3: 有，
0: 机枪打得特别好。
1: 好，那就够了。
0: 哎，把方向盘带上吧。
1: 有，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0: 好，
1: 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4: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
1: 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4: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0: 好了，准备出发，
4: 收拾东西吧，快！
0: 那个刚才点的明正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
4: 为啥不带我这个暴暴头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吗？
0: 还敢自打我们八连？
4: 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哎呦，
0: 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脱，赶紧的吧。大勇，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5: 知道，保护好断层。
0: 放心吧，指导员，
5: 去吧。
0: 是。

0: 把装备带上。
1: 大雄哥，你那朝鲜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
2: 啊，哈尼哈塞哟，坦克斯密达亚。
1: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
2: 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1: 那他吗？嗯，要不你和罗先生同志一起去吧，
2: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너무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Okay, buddy.
3: Ah!
4: 果然有两下子，
3: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5: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2: 等一下，
6: 停一下，
2: 都停一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6: 是，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0: 先休息一会儿。来，小子，来，刚才大闸店里帮我们的人是谁呢？
1: 王总，拿着。大家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嗯，
2: 谢谢。
1: 我不渴，你给大家喝。
2: 段参谋，刚才谢谢你。
1: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
3: 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报告。哟，橄榄球呢？
0: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2: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哎，
3: 一列小时会，管他什么球，干他！嘿，
1: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就像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2: 这么厉害呢？嗯，
1: 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 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兄弟，哎，快坐，快坐，快坐！哇，兄弟，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
4: 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
1: 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没赢球，没脸吃。<笑>
5: 军长，这是二十六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1: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5: 是，
1: 恢复好了吗？
5: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1: 好。
6: 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5: 远没啥，主要是准。<笑>
7: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6: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5: 好，
6: 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 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冲！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1: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8: 明白。
1: 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冲！指挥部，军部得分，1-1。军部得分，2-1。
9: 球在那边呢，
1: 您不是在这儿吗？
6: 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哎，不好！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 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
0: 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适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 并依托坚固工事，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1: 大勇，
2: 你上前。
1: 老八连获胜。
3: 哎呀，局长，我听说26军换房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4: 可以暂时不回26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意。

0: 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

0: 好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这一枪崩了。向右移动啊！啊，擅自开枪，换你禁闭。
4: 这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跟他隔待一个时到闺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他为定。
5: 快，已经被你绑上来了，你帮我够，快！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我手里的这片叶子可不是普通的树叶，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甜叶菊。今天就跟着我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牛旭章，通过引进甜叶菊，带领着乡亲们趟出增收致富路的实干故事。
2: 保姆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手里的这片叶子可不是普通的树叶，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甜叶菊。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甘肃省劳动模范牛旭章，正是通过引进甜叶菊，让张掖市临泽县的种植面积达50000亩，最高时产值达到2.5亿。今天就跟着我一起走进他扎根乡土16年，带领着乡亲们趟出增收致富路的实干故事。刘总，我想问一下您，就是甜叶菊它是一个什么经济作物呢？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甜叶菊这个名字。
1: 哦，甜叶菊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糖源，号称是世界糖王。

0: 强度是蔗糖的300倍，热量是蔗糖的-400倍，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1: 牛总，那这能吃吗？
0: 能吃啊，来，我带你尝一下。
1: 好嘞。
0: 来，珊珊老师，
1: 好嘞，
0: 谢谢。
1: 就是一整个都吃下，还是
0: 你就吃一点点？
1: 吃一点点
0: 啊，那吃多了糖太甜了。
1: 我尝一下。
0: 啊，你尝一尝。
1: 特别甜，
0: 就是
1: 我尝了这一片叶子的，就一点点，甜到有点发苦。嗯，怪不得它小小的一片叶子比甘蔗还要甜300倍呢。
0: 对啊，这就是它价格高的原因。
1: 牛总，那您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把甜叶菊引进到咱们临泽县的呢？哦，
0: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甜叶菊长得怎么样？
1: 嗯，长得看起来特别好。哦。
0: 2010年，我到酒泉去收购玉米，发现当地小面积的种植甜叶菊。通过了解，这个甜叶菊的这个经济价值比较高，农户的效益也比较好，我就想着能不能引进试种。
1: 那牛总，您刚开始试种的时候，它长得怎么样呢？
0: 在我们当地，这个长势非常好，我也没想到，年底日亩这棵收4000块钱左右。这个效益是非常可观。我就萌生了这个成立合作社的这个想法。把农户组织起来，统一种植，统一销售。
2: 牛旭章一次大胆的尝试，打破了临泽县鸭暖镇暖泉村乡亲们挣钱难的僵局。他把无人看好的小众作物，一步步种成了乡亲们的致富宝贝，为乡村产业发展埋下了伏笔。
1: 听了牛总和甜叶菊的故事，可以说他以敢闯敢试的勇气，让小小甜叶菊打破了当地传统种植模式的局限，让小众作物成为了乡村增收的优势产业。
0: 我觉得这档永远不要放在这个篮子里面。
1: 对，
0: 在发展经济作物这一块，一定要多元化，思路一定要活，这样才能带领我的种植户走得越远。
2: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长期种植甜叶菊换茬期间，牛旭章以有舍也有得的精神，带领400多种植户选择引进朝天椒来以种试地。
0: 根据目前我们觉得这个日亩地可以收到5000多块钱，那我们年底的销售收入也可能达到3000多万元。
1: 3000多万元？
0: 对啊。
1: 您今天让我才是见识了什么叫小作物大经济。
0: 就是啊，
3: 往年我们每年的朝天椒可能在每亩在5500元，今年按这个涨势可能超过6500，可能今年的这个涨势比较好啊，往年老百姓可能会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
2: 小作物大经济成为了带动乡亲们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牛旭章坚信，特色产业的路会越走越宽，乡村振兴的底色会更加鲜亮。
0: 我2023年的时候，我们村上打了有15座日光温室，一直在闲置着。我就想到，这盆里面种啥好，所以我就引进了无花果种植。这个无花果种植可以给村集体经济每年增加30万元的收入。
1: 为什么就是您会有这么独到的眼光来选择咱们西北地区的这个经济作物？
0: 其实无花果这个东西它是多年生的一个植物，就是栽一次可以15年，再不需要栽，也是降低了这个成本，提高了这个日光温室的这个收益。
1: 成本的降低，一个是说白了就是时间短，见效快。
0: 它就是15年都在一直在受益，在特色作物的这个种植上，我们已经非常熟练了，也非常有经验。
1: 对，
0: 未来呢，我想呢，通过引进更先进的智能设备，把我们的销路呢走得更广，让种植户的收入呢越来越多，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今后努力发展的方向。
2: 老舅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今年我种了8亩甜叶菊，育了1棚苗，今天参加了合作社的技术讲座，学了不少知识。16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密密麻麻的笔记记录的不只是种植技术和经营数据，更是一个乡村带头人的事成初心。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

0: 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1: 该让他庞上了秦经纬的弹药量了。
2: 只要我们把他带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1: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窗口前移办实事，筑起投产提速。
1: 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员，工作非常热情，当下审批马上就能出证，效率非常高。
0: 平安护航游凉州，
2: 玩的也开心，也安全。当地政府，哎呀，确实很不错。
0: 河湖管护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
3: 到了汛期，就紧盯各处险工阶段，排查渗水、滑坡隐患，及时清理河道内阻碍行洪的杂物。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强工业行动走深走实，玉门市紧盯辖区内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投产攻坚，下沉企业靠前服务，把市场监督管理关口移至项目现场，保障重点项目高质量投产。当前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正酣，各类生产设备安装调试、特种设备投用核验、经营资质办理、安全生产合规审查是项目投产的关键。针对企业办证来回跑、设备核验周期长等问题，玉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把办事窗口搬到项目区，推行现场办证，以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赢得企业称赞。
1: 我今天来办理甘肃巨化标段一无水氟化氢项目31台压力容器使用登记证。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员，工作非常热情，当下审批马上就能出证，效率非常高。
0: 全天候靠前服务，审批直达项目一线。玉门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现场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规范办理流程，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实现业务现场受理、及时审核、当场出证，彻底解决了企业来回跑的问题，为项目顺利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4: 玉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上门驻点办公，把服务送到了我们项目建设最急需的地方，帮我们高效解决了特种设备验收、登记注册等一系列难题，节省了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也让我们按期投产更有底气。
5: 我们全程驻守项目一线，现场受理企业各类诊断办理、资质核验业务，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限，让企业不出厂区就能办完业务，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如期投产运营。
0: 同时，玉门市市场监管局同步成立现场检查组，常态化深入生产车间及装置厂区，对压力管道、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排查整改风险隐患，从严从实筑牢项目投产的安全底线。
6: 紧盯设备安装调试、试压、试运行全流程，从严排查安全隐患，规范设备运行标准，督促问题整改闭环。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全力保障项目设备安全稳定、合规有序投入生产运行。
0: 为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玉门市相关部门立足优化营商环境，创新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机制，以服务加监管双轮驱动，精准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玉门市以精准政务服务赋能重点项目建设，将审批窗口前移至项目一线，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实现企业业务足不出厂即可办结，切实为企业降本提效。同时坚持服务与监管并行，常态化排查特种设备安全隐患，筑牢生产安全底线，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感受大漠豪情，畅游美丽凉州。 在旅游旺季，武威市凉州区长城镇沙漠景区迎来了八方来客。为守护好这一片沙海的安宁，当地公安机关创新推行景警融合警务模式，将执勤警力前置，把暖心服务融入到每一处景点，让游客在领略大漠壮美风光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安全感。腾格里沙漠边缘，驼铃悠扬，浪沙翻滚。在凉州区长城镇沙漠景区，记者看到除了络绎不绝的游客，穿梭其间的一抹抹藏蓝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针对沙漠景区的地形特殊、风险点多的特点，执勤民警辅警正对景区内的各类游乐设施和交通工具进行细致入微的安全体检。
7: 这上面都固定好的，没有地方能脱的肚带扶手，只要是牢固的它就没有问题。这个景区也有那个自己的这个安全措施，每天早上有也要巡检，骆驼的缰绳啊这些，所有都要检查完，像这个架子上都确保安全。
0: 在自驾摩托车项目起点，民警仔细检查车辆刹车性能，并反复叮嘱游客佩戴头盔。
8: 第一步就是必须得头盔得佩戴完整。我们调节的这个还好，我们首先是我们给游客把车打着。然后我们会给游客讲解以后怎么加油门。

0: 怎么停止？
1: 骑行过程当中，只要必须要跟着我们的领队走到路当中，就是我们领队怎么走，你跟着后头怎么走。
2: 除了检查硬件设施，安全宣传也是旅游警务的重头戏。
3: 外出游玩要注意这种，防范电信诈骗，因为现在有好多那种退费的诈骗，一定要提高警惕。再就是在游玩的途中要注意安全。你的那游乐设施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2: 既要筑牢安全防线，更要把服务送到游客的心坎上。
3: 你们坐这个车的话要注意安全，要把安全带要系好。你们如果在这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随时找我们，我们是辖区派出所的。
4: 谢谢。
3: 好，
4: 谢谢啊。
3: 没事没事，应该的，
5: 很安心。你看这个沙漠这么都有这么多民警在这里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感觉特别的安全，特别的开心，玩的也开心也安全。当地政府哎呀确实很不错。
2: 针对沙漠面积大、沙丘起伏盲区多的难题，长城派出所构建了定点警务服务站加步巡加车辆巡逻加无人机高空巡查的立体化防控体系。
3: 旅游季每天旺季到八点到夜间十一点分三班不断巡逻，出入口沙漠游玩区、自驾停车区、骆驼骑行点固定安排民辅警值守，无人机每天升空巡查，远距离发现走失游客、限沙车辆，第一时间喊话引导，解决了沙地车辆无法直达的难题。
2: 在做好硬核守护的同时，派出所的软服务也细致入微。巡逻中，民警主动为外地游客指路引航，免费提供饮水、充电、急救物资，对停车摩擦、消费纠纷等涉旅矛盾坚持现场快速调解。对于民警们的守护，远道而来的游客和景区经营者都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6: 沙漠这里很凉爽，没有像别的沙漠那么干燥，警察叔叔也很热情。
7: 有公安队伍的保驾护航，我们经营更放心，游客游玩更安心。
2: 据统计，今年以来，长城派出所已成功救助沙漠被困车辆30余台，多次帮助游客找回遗失财物，及时处置孩童走失、中暑、摔伤等突发情况。
8: 我们既是执法守护者，也是游客的临时向导和应急帮手，全程把暖心服务融入巡逻执勤中，让游客安全畅游沙漠。
9: 下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紧紧融合警务模式，联合乡镇、文旅、市监等部门，常态化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延长沙漠露营等新业态夜间巡逻频次，加密沙区盲区防控，优化游客紧急救助处置流程，以精细化旅游警务保障两种文旅平稳有序，让游客出行安心舒心。
2: 从晨曦微露到繁星点点，从骆驼骑乘点到沙漠露营地，凉州公安民警辅警用脚步丈量平安，用汗水浇灌和谐。警警融合守护的不仅是这片沙海的宁静，更是每一位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河湖管护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
10: 到了汛期就紧盯各处险工阶段，排查渗水、滑坡隐患，及时清理河道内阻碍行洪的杂物。
2: 绷紧防汛安全弦，筑牢生命防护堤。
11: 是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总共分了13个值班小组，对这个前来游玩的这个游客及时进行劝返。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酒泉市立足水生态保护与汛期安全双重任务，一方面纵深推进河湖长治，推动管护工作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一方面闻汛而动，全域落实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应急值守等防汛举措。从宿州区的科技巡河与全民共治，到玉门、阿克塞等地的全天候防线，酒泉市正以扎实行动守护水清岸绿，更以万全准备筑牢生命财产安全防护堤。
12: 清晨，讨烂河宿州区加边沟村段草木葱茏，岸线清朗。三墩镇加边沟村村级河长郭金文正沿着管护堤岸开始了一天的日常巡查。作为最贴近河道的管护力量，村级河长守在水生态保护与河道安全的最前沿，每一段河堤每

0: 一处暗线都印着他们的寻户足迹。
1: 我管护的河道有3公里多长，每天呢我至少要巡查一遍，平常呢重点查看有没有污水乱排、垃圾随意堆放。

0: 联合各社区立足属地管护责任，把河道清洁做成常态化志愿活动，带动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主动加入护河队伍，用实际行动维护岸线环境。
1: 我们社区严格落实河护长制，对标青丝万标准，构建河长牵头全员参与的格局，每月组织两三次河道捡拾垃圾的行动，每次报名的人都特别多，以前岸边偶尔会有乱扔垃圾的现象，现在大家护河的意识都增强了，随手扔垃圾的少了，主动参与清理的多了。
0: 在守牢人工巡护底线的基础上，宿州区水护部门向科技要效率，探索智慧管护新模式，把无人机技术融入日常巡河工作，补上人工巡查的覆盖短板。搭载高清摄像设备的无人机沿河道低空飞行，河面与岸线的状态可以全景捕捉，实时回传。过去人工难以抵达的偏远河段、陡峭岸坡，如今都能够纳入监管视线，巡河工作也从全覆盖逐步向精准化升级。
2: 以前人工巡河一天走下来也就几公里，有些偏僻的地方还到不了，现在用无人机巡河，半个小时就能巡查十几公里，画面清晰，定位准确，发现问题可以直接截图存档，交办整改。我们现在建立了冲击河长日常巡加无人机定期查的联动机制，人防加技防，既补了盲区，又提了效率，让河湖管护更智能、更高效。
0: 从基层河长日复一日的步行坚守，到群众广泛参与的共治合力，再到科技手段加持的智慧升级，宿州区以河湖长制为抓手，持续推动河湖管护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河湖管护要有能有效，汛期安全也不容忽视。在宿州区金佛寺镇丰乐河渠首，针对降雨带来的树枝、泥沙等淤积物，镇村和水护部门对河道拦栅、排洪渠实施集中清淤疏浚，清除堵塞的杂草枯枝与淤泥，全力保障行洪通道畅通无阻。
3: 丰乐河河道拦水比较前几天有所增加，请全部干部职工集体上阵，然后保证这个所有的拦水都能引到渠道里面进行灌溉，确保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转。
0: 面对近期降雨天气，东洞镇提前部署，主动设防。镇村集结百余名抢险力量，调配20余台大型机械，开展河道清障、隐患整治工作，提前转移安置6户危险区域群众。同时，前置储备足量防汛物资，配齐各类抢险器材，全方位夯实防汛应急保障。
4: 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通过应急广播、大喇叭、微信群等方式及时推送雨情变化。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雨情变化，加大巡查频次，按照预案做好人员转移，全力守护东洞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夜幕下，宿州区丰乐镇干坝河沿线机械轰鸣，挖掘机正抢抓有利时机，对重点河段进行堤坝加固和河道整治，进一步提升河道防洪能力。镇村干部深入群众家中，开展防汛宣传和安全提醒，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该镇还提前储备好各类防汛物资，开展河道疏通作业，为安全渡汛提供有力保障。
5: 对辖区5处的灾害点，周边的群众逐户登记造册，特别是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落实镇、村、组、户一对一包保责任，明确转移路线，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转移。安全区域设的临时安置点5个，备齐安置点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0: 当前正值汛期，洪水河大峡谷流域水情复杂，极易突发山洪、落石等险情。当地对通往洪水河大峡谷的所有入口通道实施全面封闭管理，沿线布设警示标牌，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开展巡逻劝导，严防游客私自进入危险区域。
6: 是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总共分了13个值班小组，对这个前来游玩的这个游客及时进行劝返。
0: 汛期，宿州区组建专项督查小组，对

0: 全区盐山乡镇及城区周边河道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将以扎实有力的举措筑牢全域防汛安全防线，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组建六个督查小组，划分六个责任片区，这目前日常正常。
0: 防汛备汛，排查先行。玉门市赤金镇地处石油河、白洋河沿线，防汛压力较大。连日来，当地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和群众组成专项排查队伍，对重点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建立隐患台账，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2: 定期检查一些这个河道的安全隐患，有塌方的地方及时上报，小的问题我们就自行解决，确保沿线群众的这个安全。
0: 玉门市赤金镇还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对接水务、气象等部门，共享雨情、水情等数据，确保一旦收到预警，镇村立即联动快速响应。目前赤金镇对全镇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2处过水路面及28处防汛风险点位落实专人定点值守、动态监测，同时充足储备帐篷、被褥、防汛编织袋等各类应急物资，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3: 我们将持续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密重点点位巡查，优化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宣传，畅通预警推送渠道，严格压实镇村两级防汛责任，落实落细值班值守、隐患整改、物资保障、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前强降雨导致阿克塞县红柳湾镇红柳湾村部分进村道路出现积水、淤泥堵塞，汛情就是命令，保通刻不容缓。当天下午降雨结束后，当地第一时间响应，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并肩作战，全面开展雨后清淤疏堵和堤坝加固工作，有效消除了泄洪道漫溢风险。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险情，当地已加密渠段巡查频次，全力做好夜间强降水时段的应急处置准备。
4: 从基层河长日复一日的徒步坚守，到全民志愿护河的共治热潮，从无人机巡河支救的天眼网络，到汛期全域联动的快速响应机制，酒泉市正以河湖长治为牵引，持续推动管护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深度转变。生态向好，水清岸绿，河畅景美，防汛有力，隐患排查转移安置环环相扣。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杨女士在小区楼下正常通行，楼上住户窗台摆放的花盆意外坠落，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导致她受伤，花费了数千元的医疗费用。事发后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户住户的花盆坠落，杨女士遂起诉该单元2楼及以上的所有住户，要求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多名住户表示自家没有摆放花盆，并非侵权人，拒绝赔偿。那么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高空坠物伤人，相关住户是否需要担责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陶静怡来为大家解答。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该条款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是高空坠物纠纷的专属法律依据。花盆属于住户窗外搁置物，由房屋实际使用人承担责任。在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4: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其他住户怎样才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5: 本案中，案涉花盆从楼栋窗台坠落，造成路人受伤，在无法锁定具体户主的情况下，由二楼以上所有可能造成损害的住户共同承担补偿责任，但能够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无摆放花盆行为，案发时无人在家的住户可以依法免责，无法自证无过错的住户需按比例分摊伤者的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赔付后若后续查到真实侵权人，可向其全额追偿。在此提醒广大居民，严禁在窗台、阳台外侧摆放悬挂物品，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守护他人出行安全。
4: 好，感谢陶律师的分析。中央网信办依法启动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累计处置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并清退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行动坚持整治与规范并重，督促抖音、快手等平台细化审核标准，优化榜单玩法，上线未成年人身份核验功能，目前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打赏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下一步将持续高压严管，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近日，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有矛盾纠纷到综治中心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悬挂标语横幅，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主题便民宣传带，结合典型案例现场答疑解惑，讲解邻里、家庭、物业等常见纠纷处置途径等方式，引导群众遇事依法理性维权，有矛盾优先到综治中心反映。为切实筑牢青少年法治意识、规矩意识和家国意识，帮助高一新生在新学期开好头、起好步，系好人生成长第一粒法治纽扣。近日，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走进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高一年级学生讲授开学第一堂法治公开课。此次授课紧扣高中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校园高发风险隐患，以新时代青年的法义、情义、道义为主线，融法律警示、品德涵养、人际疏导、爱国教育于一体，为新学期青春成长送上一场专业、严谨、温暖的法治宣讲。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凭我
3: 要让万万猛都撤手，
4: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5: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另外那是大池的湖鸟，它反正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调研招商引资和促进消费工作时强调，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充分发挥消费促增长作用，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我省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研招商引资和促进消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承接产业转移、扩大内需等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形成合力，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充分发挥消费促增长作用，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商务厅调研，深入了解全省招商引资工作进展，详细询问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涉零消费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商务厅、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省文化和旅游厅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力推动招商引资扩量提质增效，要着力提高招商精准度，围绕主导产业完善招商图谱，加快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着力提升合同履约率，健全签约项目全程跟踪服务机制，严把项目前置论证关口，推动项目加速落地，要着力增加工程实务量，强化项目要素保障和统筹调度，一项目一专班解决瓶颈制约，要着力放大项目带动力，强化链主型、平台型、总部型企业招商力度，引进落地更多带动效应强、发展前景好的优质项目。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把促进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好统筹短期消费拉动和长期消费培育。要加快推动消费下沉，推动城市中高端消费向县域乡村拓展。要加快升级商品消费，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业态扩容。要加快扩大服务消费，不断放大农文旅体建展商联动效应。要加快改善消费环境，构建新供给、新需求良性互动的消费新场景。要坚持抓大不放小，加快培育和引进商贸企业，推动线上企业和线下企业同步发展。胡昌生强调，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性工程，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推动营商环境加快向西部标杆、全国一流迈进。要优化政务服务、公用事业、信用建设等领域举措，持续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主动同企业家交朋友，落实落细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制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亲商爱商、安商沪商浓厚氛围。雷东升、王斌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我省立足县域新能源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不断完善清洁能源产业体系，全速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施工期，总装机容量50000千瓦的重庆县黄寨风电二期项目顺利完成全部风机并网及满负荷试运行。
3: 目前各类设备运行稳定，预计年底完成转商用业务办理。转商以后，预计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亿度，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万。
2: 清洁能源配套网架工程同步提速建设，民乐县三墩滩330千伏汇集站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破解当地各类在建新能源项目并网接入难题，充分保障民乐县三墩滩100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后续新能源项目的接入与外送需求。
4: 预计在9月30号完成设备的安装，在今年年底实现并网。
2: 储能是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保障。酒泉市金塔白水泉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是金塔县完善新能源产业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的关键性支撑工程，预计年底完成并网。
5: 目前已经完成了储能区的设备基础施工及设备就位安装，11月30号整个项目完成并网。
2: 绿色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完善，华池县生物基碳前躯体储能新材料建设项目，一期配套14座单体建筑及年产10万吨玉米淀粉全自动生产线一条，二期配套建设10000吨碳前躯体生产线，主要生产硬碳和多孔碳两种产品。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每年可销纳全县60%的玉米，实现年产值超5亿元。
6: 目前在建的是一期项目，年产10万吨特种玉米淀粉。自3月份立项开工以来，到目前所有的地下基础都已经全部完成了。2月、3月就进入试生产状态，5月份就正式出厂。
2: 聚焦能源保供与绿色转型双向赋能，白银市绿色能源 LNG 储备调峰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日处理原料天然气100万标准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工厂，目前项目的核心主体与设备已建设安装完成。
7: 本项目建成5.98万立方米的储管一座，辐射白银市周边200公里范围内的运池。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年初的天然气约3.3亿立方米，年产液化天然气22万吨。
2: 甘肃台报道。
0: 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旺则百姓富。眼下，我省多地特色种植产业迎来丰收季，一个个特色富民产业落地生根，提质增效，让闲置土地变身增收沃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8: 平凉市崆峒区香莲乡依托2000余亩花椒种植基地，推行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鲜花椒当日采收，当日烘干加工，多重工序锁住优质品相与纯正口感，产品远销周边多地。产业发展带动土地流转，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混增收。
9: 咱们下来的花椒今年丰收了，产量30吨左右，产值150万元左右，主要销往周边的这些餐饮店，还有新疆、宁夏、内蒙等地。
8: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图景在武辉凉州同步铺展。大柳镇深耕西瓜特色产业，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优化种植品种，规范种植标准，打造大柳西瓜特色品牌。通过多元投入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销两旺。
10: 目前村集体经济将成果率日光温室75座，通过自主经营、租赁经营、联合经营的方式，共同发展集体经济。2025年大柳村集体经济收入36.93万元，2026年集体经济收入预计达到50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强劲，发展势头良好。
8: 在白银景泰县正路镇，廖荒地变身金色花海，当地盘活闲置土地，市种推广万寿菊产业，完善灌溉等基础设施，低门槛的采摘岗位，吸纳留守劳动力就近就业，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11: 今年我们去种上的万寿菊，十种万寿菊嘛，叫廖荒那个田啊，村信也有，另外也是有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让县城的农民也有活干，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8: 各地立足禀赋，深耕特色，以小产业撬动大发展，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兴村的硬核支撑，持续绘就乡村振兴宜居宜业的崭新图景。甘肃台综合报道。 今年以来，全省持续深耕干汇品牌建设，协同发力推动干汇出垄出海。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干汇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农产品出口额17.1亿元，同比增长5.2%。干汇品牌效应持续放大。线下渠道，全省新增干汇授权门店20家，总数达126家。在线上赛道，各经营主体在京东、抖音等平台开设244个干汇旗舰店，在各大电商平台建成专营店3643个。指尖下单、产地直发，成为干汇触达消费者的重要通道。兰州台报道。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兴日前率调研视察组在白银市、金昌市、武威市开展双迁行动调研视察。李佩兴强调，白银市要持续巩固传统优势产业，推进三化改造，走出工业提质、生态优良、区域协同共赢的转型路径；金昌市要进一步加强地企协同配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园区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运营模式，降低企业综合经营成本；武威市要立足含汉特色农业、沙沟荒风光能源，前瞻核能产业资源禀赋，加强装备制造业与新能源行业协同发展，主动对接金白蓝五有色金属集群，打通跨市域产业协同通道。首届全国小麦基因组学与遗传育种大会8月22号在兰州举办。这是原全国小麦基因组与分子育种大会与全国小麦遗传育种研讨会合并后的首次亮相，标志着我国小麦基础研究与应用育种进入基因组学赋能、多作物协同的新阶段。省政协副主席霍卫平出席并致辞。会上颁发了庄巧生小麦研究贡献奖、国际合作奖及青年奖。刘旭、万建民、何忠虎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17位专家做主旨报告，展现远源杂种优势利用、气候韧性设计、智能机器人育种等前沿突破。
8: 眼下正值玉米灌浆结实和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青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镇原县屯子镇组织开展玉米重大病虫害生物防治及生物农药三禁非防作业。
12: 我们这个每天带的机子是在4到5台左右，每天每个机子统防面积在500亩左右，100亩地如果地形好的话，可以在1个半小时内左右完成。它打的效果既好，而且也快。
8: 工作人员介绍，玉米中后期植株高大，田间育碧，人工和常规机械施药难度大，效率低，无人机施药解决了这一难题。
13: 现在配方一亩提是15块钱，现在比过去这个成本下来每亩提降低15块钱。
8: 截至2025年底，青阳市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达215台，无人机应用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标配，硬核支撑农业规模化、高效化作业，也让病虫害防控、田间管理的成本大幅降低，带动农户种植收益稳步提升。青阳台报道。近日，兰州市举办创业扶持贷款宣讲推介暨职业技能惠民展演活动。本次活动依托户外夜市便民服务载体，打造集政策宣讲、金融赋能、技能展示、创业项目展示、岗位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共设置展会150个，开设创业金融服务、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展演等5大功能板块。活动采取线下招聘加线上岗位推送加直播带岗模式，线上线下120家用工企业提供招聘岗位3017个。活动当天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17人次。兰州台报道。张掖市民乐县持续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整合城乡物流资源，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积极推行班车快递、电商带货、乡村网点配送、农特产品定制一体化发展模式。目前全县已开通客货邮合作线路84条，实现城乡物流配送全覆盖。张掖台报道。 近日，探昌县车拉草原五个嘴在雨后出现壮美云海景观。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草甸之上，洁白的云流漫过山峦沟壑，云瀑在山间缓缓涌动，茫茫云海如同大海波涛，连绵扑向远方。一座座风力发电机矗立在草甸山巅，白色风车与翻滚云海、翠绿草甸交相辉映，自然山水与清洁能源风光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生态优美的山野画卷。陇南台报道。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在广州发布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果，西江流域资源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综合学科考察项目执行期间，共发现26种新物种，包括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新种6种，鱼类新种20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
0: 8月22号，伴随悠长的汽笛鸣响，大湾区伊敦号邮轮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启程，奔赴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标志着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全新航线正式首航，穗深双向常态化海上文旅航线正式开通。
8: 邮轮以海上看城的全新视角，穿越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超级工程，途经虎门大桥、南沙天后宫、香港大屿山等16个湾区核心地标，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尽收眼底。邮轮上还上演岭南非遗主题演绎、音乐秀等节目，为游客提供海景观光、休闲娱乐、文化演绎等多样化体验。航线的开通搭建了广州深圳双城海上文旅互通桥梁，构建起一城多站资源互通协同发展的区域文旅协作新模式，将助力大湾区海洋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23号，2026年海峡两岸棒球交流赛在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闽台棒垒球融合发展基地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7支棒球队以棒球为纽带，共促体育交流。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排名赛2个阶段，小组同名次队伍进行最终的排名赛。赛事期间，组委会还将安排两岸选手走进连城，感受客家祖地的人文风情。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东莞市炒菜机器人厨艺交流展示大会暨美食嘉年华启幕，18支企业代表队携炒菜机器人同台竞技，现场只需人工备菜一键操作，机器人即可自动加油调味翻炒，最快2-3分钟出餐。小炒肉、凉瓜牛肉、麻婆豆腐等菜品色香味俱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品尝。本次活动旨在让市民零距离感受科技赋能家常美食的魅力，为参赛企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进炒菜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
14: 泸沽湖位于滇川交界，一眼望去，湖水清澈见底，浅滩的礁石、水草清晰可见。一艘艘小船从碧绿与湛蓝交汇的水面缓缓划过，船影云影随波轻漾。远处山峦绵延，湖湾静卧，天空的云层在湖面铺开，舟行碧水间，云山相映，勾勒出高原湖泊的清澈与宁静。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10000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9: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10: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8: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风力波石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11: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8: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10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 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12: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8: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沿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13: 人家洪水直落落下了一场雪，山已经落。
8: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研招商引资和促进消费工作时强调，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充分发挥消费促增长作用，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和建设美丽甘肃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
1: 我省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千方百计助力群众就业创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研招商引资和促进消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承接产业转移、扩大内需等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形成合力，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充分发挥消费促增长作用，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商务厅调研，深入了解全省招商引资工作进展，详细询问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涉零消费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商务厅、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省文化

0: 和旅游厅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力推动招商引资扩量提质增效，要着力提高招商精准度，围绕主导产业完善招商图谱，加快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着力提升合同履约率，健全签约项目全程跟踪服务机制，严把项目前置论证关口，推动项目加速落地，要着力增加工程实务量，强化项目要素保障和统筹调度，一项目一专班解决瓶颈制约，要着力放大项目带动力，强化链主型、平台型、总部型企业招商力度，引进落地更多带动效应强、发展前景好的优质项目。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把促进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好统筹短期消费拉动和长期消费培育，要加快推动消费下沉，推动城市中高端消费向县域乡村拓展，要加快升级商品消费，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业态扩容，要加快扩大服务消费，不断放大农文旅体建展商联动效应，要加快改善消费环境，构建新供给、新需求良性互动的消费新场景，要坚持抓大不放小，加快培育和引进商贸企业，推动线上企业和线下企业同步发展。胡昌生强调，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性工程，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推动营商环境加快向西部标杆、全国一流迈进，要优化政务服务、公用事业、信用建设等领域举措，持续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主动同企业家交朋友，落实落细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制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亲商爱商、安商互商浓厚氛围。雷东升、王斌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4次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审议《美丽甘肃建设“十五五”规划》，通过《甘肃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甘肃省开发区发展“十五五”规划》。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要求，靠实责任落实点位，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定不移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加快建设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在挖潜力扬优势中加快发展，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化债化险、地灾防范、安全生产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要统筹推进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产业换新、错位互补的发展格局。
1: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我省立足县域新能源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不断完善清洁能源产业体系，全速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施工期，总装机容量50000千瓦的重庆县黄寨风电二期项目顺利完成全部风机并网及满负荷试运行。
3: 目前各类设备运行稳定，预计年底完成转商用业务办理。转商以后，预计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亿度，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万。
2: 清洁能源配套网架工程同步提速建设，民乐县三墩滩330千伏汇集站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破解当地各类在建新能源项目并网接入难题。

0: 充分保障弥勒县三墩滩百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后续新能源项目的接入与外送需求。
1: 预计在9月30号完成设备的安装，在今年年底实现并网。
0: 储能是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保障。酒泉市金塔白水泉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是金塔县完善新能源产业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的关键性支撑工程，预计年底完成并网。
2: 目前已经完成了储能区的设备基础施工及设备就位安装，11月30号整个项目完成并网。
0: 绿色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完善，华池县生物基碳前躯体储能新材料建设项目，一期配套14座单体建筑及年产10万吨玉米淀粉全自动生产线一条，二期配套建设10000吨碳前躯体生产线，主要生产硬碳和多孔碳两种产品。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每年可销纳全县60%的玉米，实现年产值超5亿元。
3: 目前在建的是一期项目，年产10万吨特种玉米淀粉，自3月份立项开工以来，到目前所有的地下基础都已经全部完成了，2、3月就进入试生产状态，5月份就正式出厂。
0: 聚焦能源保供与绿色转型双向赋能，白银市绿色能源 LNG 储备调峰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日处理原料天然气100万标准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工厂，目前项目的核心主体与设备已建设安装完成。
4: 本项目建成5.98万立方米的储管一座，辐射白银市周边200公里范围内的云池。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年初的天然气约3.3亿立方米，年产液化天然气22万吨。
0: 甘肃台报道。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各地多措并举挖岗位、拓渠道，紧盯重点群体求职需求，做好招聘对接、技能帮扶，千方百计把就业实事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就业兜牢民生幸福底线。
0: 这几天在白银市平川区宝鸡镇，连片种植的油葵金黄盛放，花盘饱满，村民们正开展人工采粉作业。当地通过整合林散土地，推进集中流转，打造规模化连片种植基地，构建起油葵、玉米、瓜果蔬菜多元协同的特色农业产业体系，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6: 从春耕到田间管货、秋收采收，全产业链都需要大量人力支撑。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按工时、工作量规范计算工资，既解决了合作社农忙时用工难问题，也为本地群众搭建了稳定的就近就业平台。
0: 精准的就业服务让不少本地群众实现就近稳岗增收。五微民勤聚焦企业用工、群众求职难题，通过直播带岗、零工市场运营、人才引进等方式，打通岗位供给和群众求职的双向通道。
7: 以前想找份就近的活，只能到处打听朋友去呢，机会少得很，还没有保障，工作人员和我的实际情况给我推进，有稳定的收入，能够照顾上家呢，我心里也很踏实。
0: 依托江叠公路带来的文旅客流，甘南卓尼将传统非遗技艺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推出古法编织体验、研学游学等项目，不仅让传统藏族手工技艺焕发新活力，也稳定带动20多名妇女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
8: 今后我们会继续坚守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不断地创新发展，把本地的藏式手工艺好好传承下去，持续带动更多的村民就业增收，为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0: 今年我省聚焦新产业、新业态人才培育，专门开设专项培训班，免费为农户普及智慧农业新技术。天水依托专业实训平台，大力培育本土无人机操作人才，以技能赋能产业提质，助力群众就业创业。
9: 在具体把这个技术学好吧，操作的那是卖一台无人机，自己打鱼，省钱省国省事。
0: 甘肃台报道。
10: 深耕煤海一线，党建领航实干，华能青阳煤电核桃峪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坚持党建与安全生产、技术创新、队伍建设深度融合，以红色堡垒凝聚攻坚力量，护航矿井安全生产和能源保供。
0: 华能庆阳煤电核桃峪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立足井下特殊作业环境，创新打造煤海先锋党建特色品牌，构建政治引领、组织赋能、党员带头、创新创效四位一体融合模式，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安全管控、稳产增效、队伍建设的硬核实力。
11: 坚持党建，跟着生产走，

0: 对于你，我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呐、啊。敌人找你，我们的风雷一号也在找你啊。
1: 我和风雷一号是只见其字不见其人，直到最后一次接头，我才告诉他我究竟是谁。
2: 是啊，在敌人内部这些日日夜夜里，如果危险中还能感到一丝安全，无助中还有一丝依靠，那就是你给我的，谢谢。哦，二号，关键时刻于仙弃暗投明，全力协助我和老李抓捕老板，
0: 谢谢你。
3: 这次任务完成得太出色了啊，
1: 多谢组织的支持。
2: 这位就是保密局重庆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严森，代号老板。
4: 时也命也，败在贵军手中，我心服口服。
5: 哼，来人，走，押下去。
6: 是，
5: 走。

0: 走吧，我们出去看看。
1: 你好吗？
2: 你呢？
1: 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完成了。
2: 做得好，雅群。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们胜利了，你该高兴才对啊。
1: 我想起了死去的父母和孩子，现在终于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
2: 是啊，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友，孙思海、郝大刚、葛铁蛋儿，安息吧。
1: 能再见到你真好，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又不止一次的阻止自己。
2: 想什么？
1: 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2: 我答应过，一定会活着回来。
3: 如常，来。
4: 师父。哎呦，
3: 我们的小英雄，咱们胜利了。哎，金云，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做什么？
5: 程大哥，不，燕大哥，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和如常早就死在刘天龙手中了。就更不要说替死去的大哥报仇。你是我和如常的大恩人，我谢谢你。
3: 好了，金玉，我这个人命贱，最讨厌别人谢我。我曾答应过你，会让你手刃杀兄的仇人刘天龙，不是吗？
5: 嗯，真没想到雅琴姐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和如常，她帮助我们逃出船坞后，便立刻赶到了你指定的树林里埋伏。

0: 果然，没过多久，刘天龙和景彪就来了。
1: 老海，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2: 没事，大哥，是只蝙蝠吓我一跳。
1: 走。趴下！妈的，谁？
3: 谁呀？
1: 是谁呀？

0: 是你们？
1: 是我们。怎么，聪明绝顶的刘大当家没想到？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哼，我们早就知道锦彪才是真正的内奸，于是程汤将计就计，故意将藏货的地点告诉了他。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也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你的雇主。
0: 在储物中抢货的，真的是雇主的手下？
2: 一点不错，你们两家上演的这出狗咬狗的闹剧实在是太精彩了。
1: 姓刘的，我早说过，关王爷看着你呢，报应就在眼前，你杀了我大哥，这笔账该算算了。
3: 爹，你快开枪啊！
4: 玉姐，这一切都是刘天龙逼我这么做的。玉姐，你饶命饶命，你别开枪！玉姐，你饶命啊！我不是人，我该死啊！玉姐，我不是人，
1: 你这个卑劣小人，真是禽兽不如！出卖了我大哥，帮助刘天龙追杀我和如常，现在竟然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自己的主子，像你这样的无耻之徒，多活一天，天理不容！
4: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就这样，我亲手杀死了刘天龙和景彪这两个坏蛋。
1: 哼，好啊，锦玉，你能报大仇，还要感谢玉仙啊。若不是他将情报传递给老板，就不会有今夜那场狗咬狗的好戏，刘天龙和景彪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落在你的手里。
0: 玉仙姐，谢谢你。
2: 别再让我难堪了，我没有帮助你们，我出卖了他，也出卖了你们。我将电报交给老板，是想置他于死地的。
1: 可在关键时刻，你选择了正义，也拯救了自己。
3: 你说错了，在关键时刻，玉仙选择的是你。
1: 玉仙，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我都衷心感谢你，也衷心地请求你原谅。我利用你，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正义和人道。
2: 谁责怪你了？我是怪自己，怎么那么傻？你说什么我都相信。让我生气，我就生气；让我出卖你，我就出卖你。我都快成傻子了。
4: 走，走，快，上去。

0: 我们又打一个大胜仗。二号，一号，这仗打得真是干净漂亮，可以说是个歼灭战。不但抓获了阴险狡诈的特务头子老板，还将他手下的干将一网打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二号，自从接下了这个任务。
1: 我的上下眼皮似乎就没有合上过，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困了。
0: 好，任务完成，放你三天假。
2: 不敢，放一个礼拜也不多吧。
1: 还有一件事，
3: 什么事？
1: 昨天在军管会，我对你提到了黑鹰计划使用的二号病毒。
0: 是的，
1: 病毒共有两批，一批被我截获，另一批由特务许先生和原日军七三幺部队的军官佐藤押运到了重庆。
4: 哦，报告首长，刚刚在搜查旅馆房间时，在二楼一间密室中找到几十只小铁箱。
0: 啊，铁箱，里面装的什么？
1: 箱子是不是黑色的？上面写着日文。
4: 是的，箱子是黑色的，上面写的字儿奇形怪状。
1: 是二号病毒。
0: 哦，走去看看。

0: 首长，在哪儿？就在这儿。打开。
1: 应该就是这些箱子，打开看看。确实是另外一批病毒。哦，
2: 你不是说另外一批病毒已经押往重庆了？
1: 看起来是老板临时改变了主意，命许先生和佐藤将病毒转到宜宾。我想这两个人。
2: 可能混在俘虏当中，被押上了卡车。
3: 来人，报！你马上到卡车上查出这两人，找到后将他们单独关押。
4: 是。
3: 哎，一号，你手中那批病毒现在哪里？
2: 亚琴，你和锦玉带着我们的战士立刻赶到老船坞，将那批货取出。
4: 好。哎，程大哥，货不是已经被他们抢来了吗？
2: 那些铁箱里装的是黄土，我早已将病毒取出，藏在船坞中的木船下。
3: 是这样，我们走吧。
0: 哎呀，好样的，不愧是老侦查员了啊！

0: 随着老板及其手下一批干将的落马，标志着风雷行动已经胜利结束。自即日起，参与这次行动的全体同志取消代号，恢复真实姓名。
1: 是。
0: 现在我们在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对老板进行审讯，撬开他的嘴巴，以及尽快破获潜伏在重庆地下的庞大特务组织。目前宜宾刚刚解放，局面很不太平，敌人的活动依然十分猖獗。鉴于这种情形，我们决定将老板押送到重庆进行审讯。
2: 重庆的安全条件优于宜宾，这是不假，但如何押送是个问题。宜宾至重庆的交通以航运为主，目前两地的客运船只几乎都是中小型客轮，无法载运大批俘虏和负责押运的解放军战士。而现在抓捕老板的

0: 行动已经不是秘密，怕只怕敌人会利用这一点孤注一掷前来营救。一旦出现问题，那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
1: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看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英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2: 明白。
1: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双英同志，在这期间你还要协助宜宾军管会的同志负责接收林雨仙的安顺寨，妥善处理缴获的二号病毒。
2: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 走吧。病毒所在军管会三层的财会室，由专人负责看管。这个财会室有内外两道门，内门是普通的木门，外门是一道铁门。看管员掌握外门的钥匙，你手中的这一把则是内门的钥匙，因此必须由你们两人同时到场，才能将病毒取出。
2: 明白了。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4: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5: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3: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5: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6: 就是，
3: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一杯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9: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8: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

0: 时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3: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2: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吴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水是不是运动员的这个清澈洁净了？
2: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2: 哎呀，非常的好。
3: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啊，那我也试试。
4: 嗯，
3: 太
4: 好喝了。怎么样？
3: 嗯，香甜可口。
4: 嗯，一点也不深，还没有怪味。
6: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2: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2: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3: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2: 第8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啊多花冤枉钱。
6: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2: 您放心，第8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8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8: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9: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

0: 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吸孔，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4: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 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一两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7: 怎么样？好吧。
2: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谢谢啊，
6: 喝今年新茶，
8: 哎，
6: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运气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6: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6: 对，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4: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6: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现在就打。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看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英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双英同志，在这期间你还要协助宜宾军管会的同志负责接收林雨仙的安顺寨，妥善处理缴获的二号病毒。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走吧。病毒所在军管会三层的财会室，由专人负责看管。这个财会室有内外两道门，内门是普通的木门，外门是一道铁门。看管员掌握外门的钥匙，你手中的这一把则是内门的钥匙，因此必须由你们两人同时到场，才能将病毒取出。
1: 明白了。
0: 好，我们重庆见。
1: 重庆见。

0: 雨轩，你回来了。刚刚上级决定，要我们两个人配合宜宾军管会的同志接受安顺寨。我想到了，什么时候走？
1: 明天吧。
0: 心情似乎很不好。你能想象吗？我就这样背叛了老板，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我从没有想到过，背叛竟然如此轻易。我更没想到，会为了一个男人。 为了爱情，背叛我所做的一切。曾几何时，我高举右手，面对蒋总统的画像，信誓旦旦地宣誓反共复国、坚守待变。可现在，我忽然感受到，失去信仰的人是多么可悲。 我只觉得自己在一瞬之间变成了孤魂野鬼，这种感觉真的很可怕。你一直在谈信仰，谈背叛，可是你想到过没有，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举个例子吧。 我们共产党内有忠贞不渝的革命者，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贡献出生命，可也有屈服变节的无耻叛徒。这两种人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他们之间最大的分别就是，对自己的信仰真正相信，或者仅仅是随波逐流的盲从。换句话说，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
1: 似乎有些道理。事实就是这样，追逐权力的人，为了得到权力，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信仰吗？追逐利益的人会为金钱不顾一切，这当然也是信仰。因此，即使再大奸大恶的人，也有着自己保守的东西，有着自己可以为之奉献一切的东西。我们。 不妨也叫它信仰。信仰这个词本身并不高尚，也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信仰什么。如果你的信仰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那么它可以被称作高尚。如果你的信仰只是为了自己和少数人的利益，它就会显得庸俗苍白。 可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需要一定的手段来实现。为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奋不顾身；然而，实现的过程却要在道德准绳的约束下。如果信仰是要通过毁灭无辜的生命来实现，就像老板和他制定的那个邪恶的黑鹰计划，这样的信仰难道不应该被世人所唾弃？你背叛了他，又有何妨？ 再重复一遍刚刚说的话，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看起来，原来的信仰并不适合你。可现在，我连自己是否有信仰都不知道了，这不是更可悲吗？从前我不了解你，对你的很多判断过于主观。 但后来我渐渐发现，你的内心其实非常善良。一个善良的人，不管他的信仰是什么，也不管他是不是有信仰，至少会做出善良的事情。因此，我喜欢善良的人。你喜欢我吗？当然。真的。你知道。 我从不说谎。
0: 这些日子以来，这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一句话了。为了这句话，我可以不顾一切。
1: 我相信你已经不顾一切了。
0: 我终于明白了，我是个信仰爱情的人。为了爱情，我背叛了老板，背叛了从前的一切。
1: 也许是吧，你的感情细腻丰富，而且非常投入。说句实话，你很像我从前的爱人，性格感性冲动，又充满矛盾。为了我，他放弃了自己得到的一切，毅然投身革命。小玲，小玲，
0: 她叫小玲。她离开你了。
1: 在一次任务中，为了掩护我，她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杀害了。
0: 对不起。
1: 你用不着道歉，是我对不起他。多少年了，这件事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痛定思痛，我发誓绝不再接受任何人感情，当然也不允许别人对我付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恪守着自己的誓言，然而这一次，你所做的竟然和多年前的小玲惊人的相似。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雨仙，谢谢你。
0: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并没有逼迫我，因此不需要感谢。我只想让你知道，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危险，我会做和小玲一样的事情。
1: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我却不能给你什么。别怪我。
0: 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女人，不论是我赵雅琴还是其他人，这一点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你只属于你的信仰，属于你要面对的危险，属于你的敌人。
1: 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吧。
0: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满意了。双鹰，你答应我一件事。
1: 说吧。
0: 今后就是骗我，也不要让我知道，否则我会伤心的。
1: 我不会再骗你了。

0: 别哭了啊！啊，别哭了，
1: 师傅。
2: 如常怎么了？
0: 刚刚锦玉对我说，他想明天就带着如常返回重庆。
3: 嗯，程大哥，不，双英大哥，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我和如常不能再拖累你们了。而且刘天龙刚刚被杀，码头上的弟兄们群龙无首，只怕会闹出乱子，所以我想尽快回去处理一下。
2: 好了，如常，不哭啊！师父答应你，一到重庆我就去看你。
1: 真的？
2: 哎，师父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这样也好，锦玉，江湖险恶，为了如常，也为了你自己，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走你大哥霍杰的老路了。
3: 嗯，双英大哥，你放心吧，我已经想好了。回去以后，我向政府上缴所有枪支，率码头上的弟兄们加入工会，再也不做非法的买卖了。
2: 好个锦玉，真是个知情懂理的人，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双英大哥，大恩不言谢，多余的小妹就不说了，今后有用得着我锦玉的地方，只要你一声令下，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2: 谢谢。
3: 那我们回去收拾一下。
2: 去吧。
1: 嗯。
0: 和如常朝夕相处十多天，一下子分开，我这心里……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缘人总会见面。
0: 嗯。
2: 中村还好吗？
0: 他一直很清醒，烧也基本退了，半个小时前才刚刚睡着。
2: 在宜宾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要耽搁几天。
0: 你刚刚说的对，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风雷行动结束，我们恐怕也要分开了。
2: 你是大专家，组织上一定会安排好你的工作。
0: 你呢？
2: 我可能要回原来的部队。
0: 我想到了，还能再见面吗？
2: 也许
0: 什么？
2: 也许近期不行了。听延平同志说，我所在的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南下。
0: 南下，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再也无法见面。
2: 放心。只要我不死，一定会回来看你。
0: 不许说死，你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
2: 好，我不说。
0: 自从我落入程汤一伙手里，便在日夜煎熬中生活。是你将我解救出来。在得知父母和孩子遇害的消息之后，我痛不欲生。也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是你开导我直面惨痛的人生，是你带我参加了风雷行动，在我心里早已将你当作了依靠，可现在你却要离开，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上。
2: 雅琴，你知道我是军人，必须要服从组织的调遣。
0: 我知道，我不怪你。只是我真的无法想象，没有你在身边，我会怎么样？
2: 对不起，雅琴，我无法选择。

0: 双影同志，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你多多保重。请首长放心，你我相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早已心心相印。我们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双影，重庆再见。
1: 一路顺风。

0: 佳琪阿姨，你一定要到重庆来看我。
1: 如常。好孩子，阿姨一定会来看你的。
2: 好了，如常，我们该走了。

0: 怎么了？
1: 这里面是什么？
0: 是墙。
1: 不对。
0: 不对。

0: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不知道这有间密室吗？嗯，看这里的布置，像是老板的房间。不错，这就是老板的房间，这些文件都是他的。这样，你查文件柜，我查写字台，看看还能有什么收获。
1: 嗯。

有什么发现吗？都是些战报和普通的往来文件。你呢？没有。你了解老板的为人，精细谨慎。我想，他是不会把重要文件留在这里的。

0: 这好像是收发电报用的。
1: 嗯，是的。
0: 老板会使用电台？
1: 他，我是从没见他自己用过。每次收发电报都是报务员来操作，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老板是老特工，这套东西很少有他不会的。

0: 35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0: 绝没有这么简单。哦，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之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0: 10435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0: Nice to meet you.
1: 这一次，我从成都来到了丹巴县，因为我听说从这里可以去一个被誉为中国最美丽乡村的中路藏寨，在那里有我没有学过的藏族美食。问题是，我要怎么去？
0: 爬山吧，
2: 爬山。
0: 哦，我这可沉了。
3: 坐面包车吧。
2: 面包车，什么样的面包车？
3: 这个绿颜色的。
0: 你好，你们去那个中路乡吗？不去啊？怎么去啊？
4: 他们有车吗？
0: 有车啊，是这样的车吗？好，谢谢啊。就是想要这样的车啊。去哪里啊？
4: 中路。
0: 你也去中路啊？你好，师傅，你去那个中路吗？
5: 对对对。
0: 去啊！哎，那个他去中路啊？
5: 对对，这个是太高了。
0: 中路远吗？
6: 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就到。哇，这按摩有点狠。哇，我肚子不舒服。寻找美食所付出的代价。你们这里都有信仰吗？都信佛。
1: 88座前年碉楼，600座藏式民居，中路藏寨在藏语中是美好的向往的地方。和西藏不同的是，这里的海拔不算高，属于农区而不是牧区，所以我有点好奇这里的饮食习惯和西藏有什么不同了。这里的人都信奉藏传佛教，所以像这样的佛塔随处可见。很幸运在佛塔这里遇到了一位奶奶，不过她走起路来好像不太方便。
0: 你好。
7: 你好，
0: 我叫大米。哦，你是住这里吗？
7: 我住这里。
0: 所以你每天都这样走路？
7: 就是。
0: 累不累啊？
7: 一点累哦。哦，
0: 那我可以陪你吗？
7: 可以。
0: 是上面疼还是下面疼？
7: 在这里一头疼。
0: 什么发生了？
7: 绊倒了。
0: 你绊倒了？
7: 转到了就吐，一点点不是，我转不是。
0: 那你到冬天的时候，你都吃什么呀？
7: 鸭窝。
0: 鸭窝。
7: 鸭窝。
0: 鸭窝是什么呀？
7: 肚子头入切了就一头装嘛。
0: 就有这里有啊？
7: 有。
0: 那你能教我吗？可以教吧。哇，你的家好大呀！藏族的风格吗？那个猪肉在这儿吗？
7: 今天他们家两个猪杀了三个。
0: 是吗？
7: 他们家去取。
0: 我去取啊。好，你都需要什么东西啊？
7: 猪肉。
0: 瘦肉。
7: 肠子有。
0: 肠子好。
7: 血。
0: 血。
7: 箱子头。
0: 好，我帮你去取啊。
1: 原来奶奶的儿媳妇的哥哥家有肉可以直接拿，我已经迫不及待马上学做新的美食了。
0: 哪一位是哈米啊？哎，你好。
8: 我是哈米。
0: 你好，哈米。我以为都是已经切好了，我就过去叫屠夫，然后就拿那个肉就回去了，就完事了。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这个猪还没有被杀了。
1: 每年12月份是杀猪的最好时间，0度以下的气温有利于肉的保存，虫子也最少，新鲜的猪肉可以晾晒到第二年的春天。
8: 我16、17岁就开始当屠夫，这个村没有了，只有我一个。
0: 人家不想当屠夫吗？
8: 都不当，不想当了，他是生命的嘛。他们的生活过得好得很。
0: 好得很。
8: 每年地里面种的包谷全都是给他们的，他的肉又来供应我们，我们的玉米也供应他们。
0: 都是循环的。
8: 都循环的。
0: 全啊，这就是生命。那藏传佛教还吃肉啊？
8: 佛教专门念经的喇嘛那些就不杀生。哦。我们是老百姓，为了体力干活嘛，尽量少杀生嘛。
9: 这个猪血肠很好吃，送到这个亲戚朋友是这样。
0: 这个很好。
9: 香肠啊，血肠啊，
3: 香猪腿，
0: 香猪腿，
9: 还有一个鸭窝。每到这个3、4月份的时候，布谷鸟叫的时候吃，那可香了，
0: 可香啊！哎，奶奶，哎，
7: 谢谢喽，
0: 都拿好了啊。
7: 哦，谢谢喽。
0: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7: 鸭窝子嘛。
0: 好。这是我最想学的，
1: 鸭窝只有在丹巴附近的藏寨才有，而且用心宰杀的猪可以保证内脏是最新鲜的，保存的时间可以更久。
7: 爷爷过年的时候吃，吃不完了就散了。
0: 这让我想到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吃火鸡，吃不完，圣诞节过了，这连续两个星期都是在吃火鸡。
7: 再上盐，
0: 香料要放进去，然后再放进那个肚子里。
7: 肚子里。
0: 花椒放多少？放这么多？
7: 我都不要多。
0: 好。
7: 盐巴。哦，对了。
0: 哦，对了。
7: 对了。
0: 哦，对了。终于可以了，是吧？
7: 可以。
0: 你休息啊。这个是那个肚子哈。
7: 肚子不掉了。
1: 把刚拌好的肉放肚子里缝起来就可以煮了。看着奶奶一针一线的缝，对我这个厨子来说真是一种享受。
7: 我睡下了，
0: 怎么了？
7: 睡下了。
0: 我的新的 Chanel 的包放进去了。
7: 40秒吗？50秒？
0: 差不多40-50分钟。好，那现在可以做什么？
7: 切肠嘛。
0: 这个就是今天杀的猪的这个猪血啊。
7: 我们在这个口的。哦。切了就这个口的。Kidney 吗？一头我们
0: 就是那个 kidney 啊。这个肠子重口味，腰子血肠，
7: 辣椒、
0: 生姜、蒜、
7: 呀。
0: 这草莓奶昔做的不错啊。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官法，但我不知道奶奶有什么技巧可以学的。奶奶果然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技巧啊，这个我第一次见过，小心手啊。哎呦，切掉手了，有血了。我们的血肠已经刮好了，现在可以煮了。呀，要刮起来是吧？
7: 你老就刮不熟，
0: 要先放一下啊。哈密过来了，
7: 我说加米线那路边呀，我。
0: 哦，怎么样？
6: 有点亏。
0: 可以啊。
6: 亏，出去过点明年吃。
0: 你看了吗？
6: 真戳吗？
0: 真戳一下。
7: 是的，手可看不出。这大米啥？
0: 开始吵架了，有屠夫和奶奶，谁做的好？屠夫说要这，要哦，屠夫人数了，还是奶奶最懂的。
1: 用针扎除了能判断血肠熟没熟，还可以避免压力上升导致的爆裂。奶奶最后还把我带来的猪腿给腌起来了，不需要煮也不需要洗，直接均匀地涂上盐和花椒就可以风干了。在高原的寨子里，空气干燥又干净，最适合做风干的美食。
0: 好了，都刮好了，这个明年就可以吃了。西餐里面也用这个肚，比如说在苏格兰，他们做 haggis， 就是用羊肚子，装瘦肉。还有我在德国学了一个叫 saumagen， 用牛肚装瘦肉。现在很多高级餐厅是做 sous vide， 就是低温慢煮嘛，一般是用真空气的袋子。我今天用的是猪肚子，
2: 在这样的环境下做菜，
0: 肯定好吃。加盐，这里是混合的调料，其中一个香料叫 sage， 跟猪肉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搭配。秘密食材，高海拔产的牛肝菌，干的野生菌，味道比鲜的要大好多倍，当香料特别特别香，都贴在这个肉上面，该玩肚子了。其实 sous vide 的这个想法就是你不要让它的这个肉碰到水，因为水的这个温度太高了，很快就熟了。第二就是它不会熟得均匀，封起来之前放一点黄油会让这个肉更嫩，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先放这个黄油，但是我刚才忘了，白葡萄酒和猪肉是绝配。 OK， 本身就不太会织衣服的，织这个肚子真的有难度。
1: 这是什么美食啊？
0: 我锅里面放的是高汤，煮出来更香。平时在西餐里面吃一大块肉，配一些比如说土豆啊、胡萝卜呀、红薯还有紫薯啊，我想用法式的一种切法叫 turning， 要从下面这个弧度切切切，然后到这个角度，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主要是因为好看，尽量让它的大小都一样，煮的时间一致的。这里面是那个白葡萄酒和黄油混合起来的一个汁儿，放到最后用。肚子还是有点小，所以我把里脊肉放进去的时候只能叠起来，里面还是生的。没关系，我本来就想现在煎，现在可以闻到这个调料的味道，还有那个牛肝菌，哇，我现在有信心了。放一点海盐，混合起来的一个汁儿，放一点，这样就更香了。这是我的法式藏寨里脊肉，奶奶，哎，扎西德勒，
10: 扎西德勒，
0: 哦，我放在这儿，哎，这是那鸭窝吗？
7: 鸭窝，
11: 鸭窝，
0: 鸭窝，这个是什么呀？
11: 血肠，
0: 为什么要烤黑呀？
12: 因为要熟透了才好吃呀。
0: 其实我们西餐里面也是，有的时候要烤得黑一点好吃。这都是谁呀、啊，奶奶？
7: 嫂子，
0: 这是嫂子。
7: 儿子，
0: 这是你儿子。
11: 大西德勒，
0: 大西德勒。这位呢？
13: 大女儿，
0: 你的大女儿，那等于是你的，
7: 是吗？
0: 她也会做菜啊。

0: 今天晚上非常的幸运，奶奶的儿子和孙女从外面工作回来了。这个血肠烤得外脆里嫩，也不会腥，而这个鸭窝更嫩更鲜，还有点辣。里边的肉因为切得很大块，吃起来很舒服，肥瘦相间刚刚好。
1: 这个瘦肉真的是非常香，而且放的那个花椒恰到好处。好吃怎么说？
2: 洗衣机
1: 啊，
3: 洗衣机，
1: 洗衣机，
4: 嗯，洗衣机，它这个是
1: 洗衣机，
4: 洗衣机。要过年的时候，就大家就相互送礼嘛，就这个血肠，他们家杀猪也就送给我们
1: 啊，我们杀猪，
4: 杀猪也送给他们。
1: 哟，
4: 兄弟姐妹或者是很亲的人到远方去了，
1: 他们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团圆，你就吃这个，
4: 然后就吃这个，同时把它包好。
1: 我以为你就吃它，然后就想别人了。
4: 我要寄过去，
1: 那才好，所以它可以吃到家的味道。
4: 哎，对对对，
1: 我还给你做了一道菜，你要不要尝尝？
4: 这个肉嫩的，
1: 是哪一个部位的？
4: 是背部的，是吧？
1: 嗯，
4: 背部的肉。
1: 你知道它是怎么烹饪出来的吗？就是煎的，是吧？有煎的过程，还有一个鸭窝外面是什么？
4: 肚子
1: 啊，
4: 哦，你是装在肚子里面
1: 啊？耶、！
0: 今天见到奶奶的孙女，发现奶奶和她的儿子都对她感到特别的骄傲，她也在做着自己梦想中的工作。
2: 因为我现在从事的行业就是我自己想做的、喜欢做的事情。我奶奶辛苦，把爸爸拉扯大，然后爸爸辛苦把，所以给我营造这种条件。以前玉米的话，玉米籽是没办法去去到的，所以都是吃的玉米的外面的那个皮，里面的那个都是吃不到的，可能是换钱。然后我现在才能，哎，我想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1: 就是因为奶奶，就是因为你爸爸，
2: 对，一代一代
1: 这几代人
2: 去给我营造这种条件，
1: 我相信他会就为你们都很骄傲吧。我觉得是，碰个杯吧，达西德勒，谢谢奶奶。
0: 一代一代的努力，让孙女可以选择更适合的工作，也让家人可以享用更丰盛的晚餐。我也是更加期待明天能找到新的美食、新的奶奶、新的故事。
5: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1: 今天好冷啊，你看奶奶对我太好了，她送我一个香猪腿，她还告诉我除了猪肉，我在这里一定要学一个美食，名字我真的记不住，但是她说上面有一个人有最传统的锅庄，好像是这整个村子唯一的，她儿子应该要过来送我上去，希望也可以学到新的美食了。
0: 开个三分钟就到了哥玛初奶奶的家，她家的位置要更高一些。
1: 干湿的嘞，
6: 干湿的嘞。
1: 我叫大米。你看，我给你送的礼物。香猪腿啊。好不好吃？
6: 好吃。
1: 因为我想学那个锅勺子馍馍，可以跟你学吗？我希望这个锅庄是在室内，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吃香猪腿啊。
6: 对。
1: 慢慢的。
6: 慢慢的。
1: 哇，这就是这个锅庄啊。
6: 哦，
1: 你好你好，这是谁啊？
6: 女子吗？
1: 你的女子
6: 啊。
1: 你好
7: 你好
1: 你好，我叫大米。
7: 好。
1: 哇哦，
0: 锅庄的旁边有很大的空间，不管是做饭取暖还是聊天， 全家人大大小小的事情

0: 都要依靠这个国装才能做到。
1: 我也喜欢这个东西。嗯，这个是多少年的？
2: 几百年了。
1: 几百年？
2: 嗯。
1: 哇，我在想有多少个嬷嬷都是在这里做的。
2: 是。
3: 现在国装很少了，是吧？
2: 是。
4: 基本上没有。
3: 基本上没有。那为什么留着？
4: 这个是我们祖祖辈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
3: 嗯，转，一直转，然后，哎，这个手不动，
2: 嗯，
3: 是这样吗？
2: 对。
0: 嬷嬷做好后，奶奶把这个小烤盘一样的工具放在火里预热，高温让嬷嬷的外皮变硬，这样不但锁住了水分，还让嬷嬷的表面不粘太多的灰，然后再把嬷嬷放到灰里面，这相当于小火慢烤，里面也熟透了。
1: 你不怕吃那个灰吗？
2: 不怕。
1: 你们平时配什么吃的？
2: 香猪腿吃吗？
1: 啊，香猪腿啊。
2: 啊，吃素肠，吃蛋水。
1: 就是沾那个馍馍，就沾着吃。
2: 馍馍。
1: 流眼泪了。我被这个馍馍感动了。来，盖上盖子吧。奶奶说，馍馍烤的时候，我要去挤奶，然后我们可以喝酥油茶。在这里挤一下奶，在这里下，挤一下奶，在这里挤一下奶。喂，就是，在这里。嗯，我需要你的奶，做酥油茶。来，怎么办呢？
0: 最后，奶奶的女儿看不下去了，下来帮我。看来没有美食，没有牛会听你的话。
1: 好，你看，有牛奶了，很香，很新鲜，谢谢你啊。来，有奶了。
3: 这个是什么呀？
4: 打酥油茶的。
1: 先放清茶。酥油，这个是
2: 糌粑。
1: 哦，糌粑，我之前学过。
4: 牛奶。
1: 哎，我亲自记得牛奶哈。好。
4: 盐。
1: 再倒一点清茶。
4: 就可以打了。
1: 哇！哎呦，到下面我。
4: 十分钟。
1: 不停的打。
4: 哇，这是用木头做的，打出来的茶可以很香吧？
1: 你喝过马奶酒吗？没有，也是这样打出来的，要打20分钟、30分钟，一直打。
4: 哇，
1: 不好意思。嬷嬷好了吗？
2: 好了。
1: 这个声音就是有点空的那种声音，是说明烤好
2: 了。
1: 你为什么不是这样吹呀？这二十。哇，刚刚烤出来，它那个皮有那个烧的味道，很特别。这个是我亲自做的。
0: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国装的余温，是做不成真正的活勺子馍馍的。虽然用的是生面粉，但是却特别有嚼劲。这个灰也会让馍馍更香。从前的这里，男女通坐，手里掰着馍馍，喝着酥油茶，热热闹闹的。我真不敢相信，全村的锅庄只剩下这一个，这样的场景也很少见了。我真的觉得奶奶很有想法，哪怕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觉得锅庄没有用了，她还是选择保留下来。香猪腿一共要煮2个小时，我也切了一块来做我的美食给奶奶，看看我做的奶奶会不会喜欢。
1: OK， 这就是我第一次在一个拖拉机上面做菜，怎么样？有范儿吧？我想把奶奶带到西班牙，做一个 tortilla española， 然后中间可以加一点香猪腿。那么这里已经有炖好的香猪腿，这个炖了1个小时，我发现它比较咸吧，所以我可能要少放一点盐。应该是奶奶熟悉的味道，都是本地产的。土豆呢，不要过薄，也不要过厚，这样做出来的 tortilla 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那么平时西班牙人还是会用白的，但是这里我找了也找不到了，紫色的也 OK。我们就要用低温炸出来的这个土豆和洋葱，这样味道才香。你不要怕这个油太多了，那或者。

大字馍馍我也要自我创新，我想在馍馍里面放甘蓝，这个辣椒就是从后面那个墙上挂着的，也是挺好玩的。帕斯利粉，然后要融入到这个面团里面。其实它没有完全，就是比如说这儿香料多一点，这儿香料少一点也无所谓，家常菜都是这样子的。怎么让这个 tortilla 有一个本地的味道，就是加一点这个香猪腿，它会变有一点点的脆，然后它的香味都会融入到土豆里面。

放十分钟就可以煎了。等这个鸡蛋的时候就可以烤这个馍馍。嘿嘿，呜，现在就可以煎兔兔饼，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都融合在一起了，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0: 要把这个 tortilla 和馍馍带到奶奶家做一个 brunch。
1: 我们做的这个香猪腿虽然是阿冲奶奶之前才晾了不到一个月的，香料就已经完全融入到肉里了，肉质紧实又不硬，香而不腻。
0: 我在这里准备给奶奶做一杯英式早茶。好，奶奶 brunch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我给你准备一个早午饭。哦，首先这里面不是酥油茶，是我的英国的茶。
2: 哎呀
0: 哎呀，你可以尝尝。
2: 妈妈
0: 奶奶笑，她觉得这个做的有点软，是吧？
2: 就是给期待你。
0: 奶奶说什么？
2: 好吃。
0: 没事，你别骗我，他真的说了什么？
2: 吃不来这个味道。哦，
0: 那么我相信这个会吸引奶奶，全部都是本地的食材。奶奶她也明天肯定会跟她朋友都说，哎呦，这老外来的给我做什么馍馍，这是我看到她那么喜欢 tortilla， 我就没那么难过了。
2: 这个是好吃了，
0: 这个是好吃的。好，我就喜欢奶奶这样，因为这是高手，给高手做菜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这
3: 个没有面粉吗？
0: 没有面粉，没有面粉。
3: 好吃好吃，
0: 这个我相信这里的人都会喜欢的吧。
3: 你是最喜欢。
0: 你有两个孩子对吧？
3: 是的。
0: 那你两个孩子也用锅庄吗？
3: 用。
0: 他们有孩子吗？
3: 有。
0: 哇，那等于有四代人
3: 过年回来过。
0: 几个人？
3: 十几个。
0: 十几个都围绕那个锅庄。
3: 是的，很热闹。
0: 那我希望你们也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啊。
3: 是的。
0: 我也尽量把我今天学到的东西我也可以传给别人。
1: 家人聚在一起，像现代烧烤一样围着锅庄享用美食，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奶奶传承锅庄的原因。在快节奏的发展当中，仍然有人保留一些值得学的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能看见过去的样子，看见未来的样子，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这样的美食之旅。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原本平坦的苏州城处处藏着可居可游的林泉丘壑，堪称城市山林。走到一处苏州园林，你会先发现内外有别，从世俗到隐逸，幽居狭长如桃花源般隐蔽，然后才是开门见山。我觉得这是打开园林盲盒最有趣的方式。山也有内外，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所以园林里的云墙也在表达山被云墙截断后其间的人时隐时现或出或入的内外关系。沧浪亭很特别，它开放了北侧很长的园墙，充分借用了园外的水面，兼得了内外的风景。园林中的曲折幽深也同时呈现以明暗的交替变化。暗的地方人们有坐有卧，从里面悠然地看着外面，亮的地方人们则不停地在游走移动。如果我们不只是一个匆匆游走的看客，而是像主人一样生活在园子里，经常由明入暗，在晦暗的空间里停下来，感受四周的光色变化，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你会察觉到外面的景物更加的明亮和新鲜，好似一幅画。竹子的绿意被阳光浸润到了暗处，充满了整个居所。动静之美是山水园林必然要呈现的美。静坐在山亭中的人与游走在长廊里的人，他们相互顾盼，各自的心境或静或动。坐在亭子里的人还感受到了什么？是苏轼的那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吗？我们只有开放身心去感受苏州园林，不仅仅是视觉的，也用到我们的嗅觉、听觉、触觉去理解园林中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它吧。苏州有山林，山林在城市，他们虽幽人坐，宛若天开，令人身在城市，也同时仿佛置身真实的自然山水之中，成就了为人们所赞誉的一处处城市山林。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

之一流淌在甘肃。黄河自青海发源后，就一路向东，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流而下。在流出青海，经过四川，进入甘肃后，因山峦阻隔，绕甘南藏族自治州马驹县，转了一个流程为433公里的半圆，绕回青海，形成了秀美绝伦的黄河9曲18弯的首曲景观。随后，汹涌澎湃的黄河从青海再次奔向甘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县冲刷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积石峡后，在永靖县形成了丙陵峡、刘家峡、岩郭峡三大峡谷景观，构成了黄河三峡风景名胜。九曲蜿蜒的黄河水在穿越山地高原、高山草甸后，一路奔流来到东西狭长的百里兰州盆地，不仅抚慰了黄土高原的苍凉，更是奇迹般地孕育出了一座神奇的高原城市。兰州成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因黄河与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叉，丝绸西进、天马东来的兰州，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繁华商埠和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镇。黄河流出兰州，进入白银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滩、河川地带。这里是蓝白大生态圈的城市绿肺，是甘肃重要的生态农业基地。黄河两岸广阔的滩涂河湾地区，高阳城提灌工程、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次第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五大水系流经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市州，流域总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占甘肃面积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是甘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两个重点区域。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黄河首曲湿地、嘎海湖湿地等构成的生态系统，对涵养、补给和调节黄河水资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甘肃获得补水约137亿立方米，其中仅马驹段就获得补水85亿立方米。陇中陇东黄土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35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0: 绝没有这么简单。哦，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之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嗯，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0: 10435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0: 你究竟在想什么？能不能对我说说？抓着耳机不放，是不是想当报务员啊？
1: 报务员？
0: 怎么了？

0: 安顺寨总共有多少部电台？
1: 只有两部。
0: 什么型号？
1: 美制 VX-881。
0: 最大的那种？
1: 算不上最大，但也确实不小，应该有这么大吧。怎么了？你
0: 这里有没有微型电台？
1: 没有。干嘛问这个？
0: 你仔细看看这个耳机的接口。
1: 接口？接口怎么了？
0: 耳机的接口很小，绝不是大型电台使用。刚刚我想到了成汤留下的那部微型电台，它所配备的耳机便与此相同，因此我可以肯定山寨中一定还藏着另外一部电台。
1: 你真是神经过敏，一个小小的耳机也值得你大惊小怪。我再说一遍，整个安顺寨只有两部电台，老板所有的对外联络全部是使用我的电台，这你放心了吧？
0: 不对，如果真如你所说，山寨使用的是881型电台，那么这个耳机一定另有用处。
1: 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是这个山寨的主人，如果有另外一部电台，

0: 我能不知道吗？
1: 这秘史你不就不知道吗？
0: 再说，也许是我记错了电台型号，而且，就算老板的抽屉里有个耳机，这也很正常啊。也许是他自己带来的，或者，嗨，这有什么关系吗？一个小小的耳机能说明什么问题？
2: 不，直觉告诉我它很重要，非常重要。于倩，你马上带我到报务室去看看。
0: 嗯，好吧，我带你去。

0: 看到了吧，你并没有记错电台的型号。
1: 那又怎么样呢？我真不明白你想用这个耳机说明什么。我们的所有电台波长跟频率都是固定的，即使有另外一部电台也只能使用相同的频率。既然要使用相同的波长跟频率，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0: 波长频率
1: 怎么了？
0: 104352，我说这组数字怎么如此耳熟？这是我与上级联系时所使用的秘密频率。
1: 什么？你说你和上级联络的秘密频率，老板怎么会知道？
0: 走。
1: 你在找什么？

我们的联络频率，他用这部电台与谁联系？ 这部电台正是老板用来与他联络的。不好，不好，玉仙，这里就交给你了。

0: 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到重庆了。我已经电报通知城管部队，派一个营的兵力到码头押运。
1: 重庆的特务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0: 分裂行动胜利结束，老板被俘，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我想，下面的任务会更加艰巨。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顽敌，确保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2: 我们是移民救援会的，
0: 怎么回事？

0: 我们是宜宾军管会的，正在执行任务，你马上让开。
1: 解放军同志，我们的船翻了，正在打捞，你们能不能帮帮忙啊？
0: 不行啊，同志，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1: 哎呀，人命关天呐，共产党的队伍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0: 这那我要请示上级。
1: 多谢了啊。
2: 怎么回事？
0: 有条渔船翻在江里，当地渔民请我们帮助打捞。哦，
3: 情况不对，
4: 我拿。

没有老李和压船的战士，我们的任务是看住老板。走到老板仓房看看。

0: 是你？
1: 是的，是我。

0: 一遍一遍，我是风雷，我们遇到袭击，我们遇到袭击。我们的战士亲眼看到你杀害了我们两名哨兵，证据确凿，你竟然还在抵赖。
1: 王主任，有一点需要纠正，那就是战士们。
0: 并没有亲眼看到我杀人，他们跑上三层时，那两名哨兵已经遇害了。刚刚我说过，人不是我杀的，凶手另有其人。
1: 哼，
0: 不是你杀的。哼，你说的可真轻松啊！我们的战士在现场只看到你一个人，而且是行凶后一语逃走，这一点你该无法否认吧？
1: 我并没有想否认，你说的很对。当时我正在追赶真正的凶手，却被愤怒的战士给拦住了。
0: 你可真是巧舌如簧啊，竟然将责任都推到我们战士身上。你说你在追赶真凶。

0: 现场的战士们，却没有看到别的凶手，只看到了你。铁证如山，你还不交代罪行？
1: 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杀死那两个哨兵。如果你不信，可以查看一下我的枪，弹夹是满的，枪膛也没有被激发过。
0: 哼，那又怎么样？这又能说明什么？你杀完人，完全有时间把弹夹重新装满。我再问你，存放在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到哪里去了？
1: 这一点，我正想问你。
0: 我没听错吧？问我？
1: 是的，问你。有人在我到这之前，已经将病毒全部转移。这件事发生在军管会的楼里。不问你，我问谁呀？
0: 哼，内室的钥匙在你的手中，而且只有一把，别人怎么可能进去？若说有人将病毒盗走的话，那就只有你。
1: 军管会大楼所有保卫工作由你负责，所有房门的钥匙也都控制在你的手里。我怎么知道这间内室的钥匙只有一把？也许你偷偷的藏起一把呢？
0: 你血口喷人！
1: 哼，怎么样？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其实眼睛是人体里最不可靠的器官，它会欺骗你，因此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看到的。
0: 哦，那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
1: 任何事情，任何案件，都需要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调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你是做保卫工作的，这一点不需要我教给你吧？
0: 哼，我当然不需要你这个破坏分子来教我。你张口调查，闭口调查，依我看就不必了吧。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进入财会室盗窃了二号病毒，为怕哨兵说出真相，你残忍地杀害了他们。然而天网恢恢，你未及脱身便被巡逻的战士们发现了。
1: 既然是我偷盗病毒，未及脱身便被你们抓住，那病毒是不是应该在我身上？
0: 哼，你一定是另有同伙，先将病毒运走了。说，你的同伙是谁？
1: 你不是愚蠢之极，就是别有用心。
0: 你说什么？
1: 你说的话前后矛盾，驴唇不对马嘴，连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我看就省省力气，我还可以休息休息。
0: 你哼，怎么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了？我问你，今天你本来应该和军管会的同志去接收安顺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说！
1: 不要再大喊大叫，心疼心疼自己可怜的肺吧。
0: 你，我枪毙了你！
2: 王主任。嗯。
0: 什么？赵班长，到，我有点急事去处理一下。你们在这看好他。
3: 是，
0: 走。
3: 何の感謝することも言えば、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
4: 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心から過ちを悔いていれば、私たちは友達になれます。中国には友達のために。

0: 大きな犠牲を払うというそんな話があるんです。
1: お、
2: 你们找谁？
3: 请问是赵雅琴女士吗？
2: 是的，是我。
3: 哦，你们这里还有一位日本人，叫中村一郎的。
2: 不错。
3: 哦，是这样的，燕说英同志回来了。
2: 啊？
3: 他让我接你和中村一郎到军管会，有重要的事情和你们商量。
2: 啊，是这样。可中村的病情刚刚好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走路，我要问问他。
3: 没关系，他不能走，我们可以抬他去。
2: 好。
1: 誰ですか？
0: 演奏員が巡回法へ来てほしいと言っています。歩けますか？
1: あ、大丈夫、大丈夫です。あ、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あ、車就在外面等着呢。
2: 我拿些东西马上就来，你先去吧。
3: あ、不不不、我等你、我等你。
2: あ、
3: 我帮你开门。啊，怎么了？
2: 啊，没什么，你长得像我一个朋友。
3: 哦，是吗？
2: 燕双英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哦，刚回来，没多一会儿。
2: 你们是军管会的？
3: 是啊，是啊。
2: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哦，我是刚调来的。
2: 刚调来的也应该认识我吧？我就在一层的传达室工作。
3: 对对对，见过见过。
2: 哼，
3: 你收拾好了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2: 好了，走吧。
3: 啊。

0: 等等，我系下鞋带。
1: 啊。我们走吧。
0: 麻烦你坐过去。

0: 不是去军管会的路。好，抄个近道，马上就到了。このコートの中に左襟の下にピストルが隠されています。
1: 何だと？偽装した解放軍だそうです。
0: 到站了，二位下车吧。这是军管会。哼，不，这里是黄泉路，你们到站了。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管会招待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房间号？哼，行了，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哼，压下去。
1: 等等，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你。啊？
0: 什么礼物？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水银引爆器，只要你的手。

倾斜，里面的水银便会流向另一边，马上引爆车下的炸弹，就像现在这样。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

0: 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

0: 是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

0: 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梦
5: 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无人机编队掠过沃野，巡检山河，低空产业体系全面铺开。
1: 是前来么子？现在两三台无人机是天都开始飞了。
0: 无人机翻山越岭，穿云破雾，165公斤重载物资直送深山，让复杂作业变简单，危险任务变安全。
2: 让飞行真正服务于每一个需要效率与安全的角落。
0: 从空中设备到空中产业，从单一试点到全域覆盖，低空经济正从蓝图落地为实景实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低空经济是赋能产业升级、激活区域发展的新质增长极。甘肃立足空域、地形等独特资源禀赋，各地精准布局、差异化发展，持续拓展无人机农林植保、生态巡检、山地作业、智慧交管等多元场景，同步完善基建、产业闭环与人才培育体系，让低空技术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转型各领域。让我们一同走进低空经济一线，看各地如何向天空要效益，推动新兴产业从概念走向实效。白银市平川区立足独特的空域资源优势，建成贯通城乡、覆盖多领域的低空产业完整生态，实现低空应用全场景落地，产业发展全链条闭环，走出一条县域低空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眼下正值农作物管护关键期，连片农田之上，无人机编队匀速穿梭，药剂精准喷洒，整套飞防作业同步接入全域遥感低空调度平台，可实现远程集群调度、自动避障、定量喷洒。低空装备逐渐成为当地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生产效率的核心利器。
1: 我们是前来么子，有人工十来个人，得半个月左右才能打完。现在两三台无人机一天就开始飞了。
3: 六台机子今天总共完成了900亩，像我们今天单台的话，平均每小时在150亩左右。
0: 一组对比数据清晰展现低空作业优势。千亩农田人工防治需10人，耗时半个月，而。

而三台无人机单日即可完成全部作业，单台植保无人机每小时作业面积可达150亩，规模化编队单日作业量可突破900亩。

0: 无人机基站14座，依托全域低空基站分布、生态河道地质安全巡检，实现常态化、数字化运行。巡检无人机单次续航20分钟，每日固定开展5轮全域河道巡护。机身搭载高清摄像头、红外双检测镜头。河道乱堆放、污水直排、山体水土流失等问题可实时回传后台系统。平台搭载 AI 智能识别模块，能够自动锁定风险定位，分级推送至水利、生态、应急等职能部门快速处置，大幅缩短隐患处置周期。
1: 无人机打破地形条件束缚，能够助力山洪防范，能够深入陡峭的边坡、深山废弃场、河道偏离等人和车难以抵达的区域，依靠高清的航拍，精准地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有效补齐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
0: 远距离跨域智能巡检实现了城乡治理的高效升级，而在这座低空监测天眼调度大厅，另一套智能化监测体系更是带来颠覆性的体验。低空遥感网应用调度平台整合了全域所有无人机飞行数据、基站监测信号，不用人工逐条筛查画面，系统能够自主完成全域地表扫描、隐患识别、数据汇总、报表生成一整套流程。以丰富应用场景为牵引，平川区同步构建完整低空产业闭环，从前端无人机整机、零件本土加工制造，到覆盖全工种的系统化人才培育体系，平川区同步配套全域低空基站基础设施、标准化空域管理服务，构建起研发、制造、培训、运维多场景应用一体化闭环产业体系。
2: 我们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加快布局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探索形成以应用场景牵引产业集聚的低空经济先行先试平川发展模式。
0: 平川区还同步配套全域低空基础设施、标准化空域管理服务，充分释放区域开阔低空空域独特资源禀赋，把空中空域资源转化为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带动群众增收、赋能民生治理的强劲动能。
3: 我们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应用场景，就是推动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
0: 当低空经济在白银平川的沃野上初具规模，这种向天空要效益的思路也在陇南的群山之间找到了用武之地。陇南市武都区山高谷深，过去许多野外作业望山兴叹，如今无人机腾空而起，翻山越岭、穿云破雾，不仅把物资送进了深山，更把新质生产力送到了田间地头、抢险一线。
4: 我们立足陇南本土实际，自主研发的各款机型，正把工业无人机从工具变成系统，让飞行真正服务于每一个需要效率与安全的角落。从农业特种高空作业到重载物流、长距侦察、载人低空飞行培训等多领域，覆盖多场景。
0: 低空应用要扎根，飞手人才是关键。在飞行器培训基地，学员董国魂正操作模拟器反复练习。像他一样，越来越多的武都青年在家门口学执照、考资质，搭上低空经济的致富快车。
5: 在这里经过系统学习无人机技术后，多了一项技能，后续我将会考取飞行执照，让所学的技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0: 以产育才，以才兴产，本土人才队伍建设为武都区低空经济长远发展积蓄了充足力量。
6: 希望通过系统化培训，让更多本地群众掌握无人机这项新技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拓展应用场景，补齐本地低空产业短板，带动农林巡检、应急测绘、航空文旅相关产业发展。
0: 从走不出去到飞得进去，从传统人工作业到智能化低空服务，武都区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近年来，酒泉市抢抓发展低空经济产业窗口期， 同步开展青少年航空科创启蒙、职业化持证飞手培育、政务智慧

0: 与空中应用等工作，全方位激活低空经济新赛道。这个假期，酒泉文旅集团西航科技青少年无人机科普基地人气高涨，基地常态化开展航空科普实训，课程涵盖第三视角飞行、足球无人机、航模课程等，适配6至18周岁青少年。
1: 青少年学习无人机呢，它不仅仅是一些兴趣爱好的培养，更重要的呢，它是一个科创的启蒙。孩子既可以动手动脑，锻炼孩子的抗压能力，也可以去提升他的反应力、空间思维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0: 许多怀揣飞行梦的学员都来到无人机学习基地扎堆充电，将爱好升格为实用技能。
2: 目前为止，我已经掌握了无人机的一些理论知识以及实操技能，比如空中地点悬停、正常的起降飞行都已经很熟练了。
0: 与此同时，在宿州区公共实训基地，酒泉智翔科技有限公司的学员正在电脑上模拟不同风速下的飞行航线，学习执照必考科目。在公司的飞行实训基地，学员手持遥控器一遍遍打磨练习规范的飞行航线。
3: 理论这边呢，会给学员讲解飞行原理、起降操纵、航空气象，重点呢是会给学员去讲解法律法规，紧接着就进入我们这个实操的一个环节。
0: 人才储备持续壮大的同时，低空政务应用率先落地见效。酒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湖高速公路大队在辖区服务区建成2座全自动无人机智能机场，为道路交通治理装上空中哨兵。
4: 大队创新推行空自协同勤务模式，该模式可全方位覆盖巡查盲区，动态疏导高峰车流，快速响应处置突发事故，高效固定现场证据，防范二次事故，常态化开展隐患闭环整治与节假日安全宣教，显著提升智慧交管精准度与效能。
0: 如今在农业植保、生态测绘、交通治理、电力巡检等方面，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正在酒泉大地上空编织起一张立体服务网，成为赋能基层治理、服务现代产业的空中利器。从平川的产业链闭环，到武都的山地突破，再到酒泉的人才与政务双翼齐飞，龙源大地上低空经济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台台穿梭田间的无人机，一次次翻山越岭的重载投送，一张张持证上岗的新农人面孔。低空竞速，不进则退。甘肃正将空域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把试点经验复制为全域势能。未来随着应用场景持续拓宽，产业生态日臻完善，低空经济必将为甘肃现代化建设拓展更广阔的空间。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5: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7: 保证完成任务。
8: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6: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5: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光影兰州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研招商引资和促进消费工作时强调，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充分发挥消费促增长作用，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和建设美丽甘肃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
1: 我省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千方百计助力群众就业创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研招商引资和促进消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承接产业转移、扩大内需等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形成合力，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充分发挥消费促增长作用，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商务厅调研，深入了解全省招商引资工作进展，详细询问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涉零消费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商务厅、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省文化和旅游厅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力推动招商引资扩量提质增效，要着力提高招商。

0: 当精准度，围绕主导产业完善招商图谱，加快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着力提升合同履约率，健全签约项目全程跟踪服务机制，严把项目前置论证关口，推动项目加速落地。要着力增加工程实务量，强化项目要素保障和统筹调度，一项目一专班解决瓶颈制约。要着力放大项目带动力，强化链主型、平台型、总部型企业招商力度，引进落地更多带动效应强、发展前景好的优质项目。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把促进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好统筹短期消费拉动和长期消费培育。要加快推动消费下沉，推动城市中高端消费向县域乡村拓展。要加快升级商品消费，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业态扩容。要加快扩大服务消费，不断放大农文旅体建展商联动效应。要加快改善消费环境，构建新供给、新需求良性互动的消费新场景。要坚持抓大不放小，加快培育和引进商贸企业，推动线上企业和线下企业同步发展。胡昌生强调，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性工程，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推动营商环境加快向西部标杆、全国一流迈进。要优化政务服务、公用事业、信用建设等领域举措，持续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主动同企业家交朋友，落实落细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制度，构建亲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亲商爱商、安商互商浓厚氛围。雷东升、王斌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4次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审议《美丽甘肃建设15-5规划》，通过《甘肃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甘肃省开发区发展15-5规划》。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要求，靠实责任落实点位，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坚定不移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加快建设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在挖潜力扬优势中加快发展。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化债化险、地灾防范、安全生产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要统筹推进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产业换新、错位互补的发展格局。
1: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我省立足县域新能源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不断完善清洁能源产业体系，全速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施工期，总装机容量50000千瓦的重庆县黄寨风电二期项目顺利完成全部风机并网及满负荷试运行。
3: 目前各类设备运行稳定，预计年底完成转商用业务办理。转商以后，预计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亿度，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万。
2: 清洁能源配套网架工程同步提速建设，民乐县三墩滩330千伏汇集站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破解当地各类在建新能源项目并网接入难题，充分保障民乐县三墩滩100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后续新能源项目的接入与外送需求。
4: 预计在9月30号完成设备的安装，在今年年底实现并网。
2: 储能是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新型

0: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保障。酒泉市金塔白水泉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是金塔县完善新能源产业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的关键性支撑工程，预计年底完成并网。
1: 目前已经完成了储能区的设备基础施工及设备就位安装，11月30号整个项目完成并网。
0: 绿色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完善，华池县生物基碳前躯体储能新材料建设项目，一期配套14座单体建筑及年产10万吨玉米淀粉全自动生产线一条，二期配套建设10000吨碳前躯体生产线，主要生产硬碳和多孔碳两种产品。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每年可销纳全县60%的玉米，实现年产值超5亿元。
2: 目前在建的是一期项目，年产10万吨特种玉米淀粉，自3月份立项开工以来，到目前所有的地下基础都已经全部完成了，2月、3月就进入试生产状态，5月份就正式出厂。
0: 聚焦能源保供与绿色转型双向赋能，白银市绿色能源 LNG 储备调峰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日处理原料天然气100万标准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工厂，目前项目的核心主体与设备已建设安装完成。
3: 本项目建成5.98万立方米的储管一座，辐射白银市周边200公里范围内的运池。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年初的天然气约3.3亿立方米，年产液化天然气22万吨。
0: 甘肃台报道。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各地多措并举挖岗位、拓渠道，紧盯重点群体求职需求，做好招聘对接、技能帮扶，千方百计把就业实事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就业兜牢民生幸福底线。
0: 这几天在白银市平川区宝鸡镇，连片种植的油葵金黄盛放，花盘饱满，村民们正开展人工采粉作业。当地通过整合林散土地，推进集中流转，打造规模化连片种植基地，构建起油葵、玉米、瓜果蔬菜多元协同的特色农业产业体系，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5: 从春耕到田间管货、秋收采收，全产业链都需要大量人力支撑。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按工时、工作量规范计算工资，既解决了合作社农忙时用工难问题，也为本地群众搭建了稳定的就近就业平台。
0: 精准的就业服务让不少本地群众实现就近稳岗增收。五微民勤聚焦企业用工、群众求职难题，通过直播带岗、零工市场运营、人才引进等方式，打通岗位供给和群众求职的双向通道。
6: 以前想找份就近的活，只能到处打听朋友去呢，机会少得很，还没有保障。工作人员今后我的实际情况给我推进，有稳定的收入，能够照顾上家呢，我心里也很踏实。
0: 依托江叠公路带来的文旅客流，甘南卓尼将传统非遗技艺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推出古法编织体验、研学游学等项目，不仅让传统藏族手工技艺焕发新活力，也稳定带动20多名妇女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
7: 今后我们会继续坚守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不断地创新发展，把本地的藏式手工艺好好传承下去，持续带动更多的村民就业增收，为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0: 今年，我省聚焦新产业、新业态人才培育，专门开设专项培训班，免费为农户普及智慧农业新技术。天水一托专业实训平台大力培育本土无人机操作人才，以技能赋能产业提质，助力群众就业创业。
8: 在聚集把这个技术学好吧，操作在哪些卖几台无人机，自己打鱼，售价售国售市。
0: 甘肃台报道。
9: 深耕煤海一线，党建领航实干，华能青阳煤电核桃峪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坚持党建与安全生产、技术创新、队伍建设深度融合，以红色堡垒凝聚攻坚力量，护航矿井安全生产和能源保供。
0: 华能庆阳煤电核桃峪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立足井下特殊作业环境，创新打造煤海先锋党建特色品牌，构建政治引领、组织赋能、党员带头、创新创效四位一体融合。

0: 模式，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安全管控、稳产增效、队伍建设的硬核实力。
1: 坚持到点，跟着生产走，党员跟着来次干，通过建机制、强队伍、攻难点、出创新，让党支部成为安全生产最前沿的战斗堡垒，让每位党员都成为岗位上的先锋标杆。
0: 为破解一线学习难、凝聚难、管理难等问题，支部创新推行班前学习加现场见学模式，把理论学习、安全宣讲、岗位职责融入日常班前交底和现场管控，让学习接地气、融生产、见实效。
2: 实行支委封片包保、跟班代班，党员冲锋一线，带头攻坚，顺利破解多项生产堵点瓶颈，有力保障了工作面安全有序推进。
0: 围绕安全生产提质增效，支部建立支委包班组、对干包区域、党员包岗位责任体系，推行一加一加一党员包机联岗制度，实现关键岗位、重点设备、重要环节党员全覆盖，累计挂牌督办解决顶板治理、设备故障、工艺优化等各类难题12项。
3: 作为京厦一线党员，我们始终坚持标准更高一点，责任更实一层，冲锋更快一步，哪里任务最重、难题最多、风险最大，我们就坚守在那里、攻坚在那里，全力保障工作面安全高效、平稳有序生产。
0: 通过持续优化开采工艺、细化隐患治理、严控资源损耗，矿井安全管理水平、稳产保供能力实现稳步攀升。2026年，核桃峪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荣获甘肃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甘肃台报道。
4: 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金龙两地山海同心，双向赋能。天水市麦积区借力天津西青区对口协作优势，聚焦产业培育、民生改善，持续把两地协作的效能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推动力。
5: 初秋时节，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苹果进入膨大上色关键期。依托天津市西青区协作资金，当地建成花牛苹果种质资源保护服务中心试验示范站，实施果园提质改造，从种质保护、科研攻关到果园升级，为苹果产业注入协作动能。
6: 这几年天津给我们的保护，其实对我们的花牛苹果产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花牛苹果的迭代更新、研发、新品种给予了资金上的支持，天津还保护我们销售花牛苹果，我们现在很有信心。
5: 立足特色农业，用好协作资源，天水市麦积区借力天津西青区东西部协作资源，2022年启动建设了麦积区电工电器中小企业孵化园项目，搭建产业平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7: 因为这里面干了2年多，现在是干的折腕的工作，一个月4000来块钱工资，就挺好的，离家已经能照顾上父母。
8: 西青区前期的资金援建对我们中小企业孵化园建设起到了很大的资金支撑。目前入驻的4家企业，从我们本地普通的这个工人大概有200人左右，解决了我们当地的一部分周边村民的就业。
5: 自麦积区与西青区结对以来，一批在产业、人才、民生等领域协作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9: 累计援助帮扶资金超过5亿元，实施东西部协作项目近200个，两地紧紧围绕4项行动和3个专项，持续巩固拓展东西部协作成果，走出了一条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包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5: 甘肃台报道。
10: 兰州新区持续优化新式新办营商服务品牌，创新推出证照延续无感审批服务模式，构建政务服务新生态，让企业实现少跑腿、降成本、零见面。
11: 系统显示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近几日到期，您这边要办理延续的话，就先确认一下相关信息。
12: 过去，企业办理证件延续需要提交各种材料，费时又费力。如今，在兰州新区，经营主体或企业证照进入临期阶段后，系统就会自动触发预警，审批部门通过政务短信、电话等渠道提前告知企业适用资格、办理流程及确认事项，将政务服务触角延伸至最后一米。
13: 自动筛选

0: 0-1到3个月的许可证照，只要无需发起申请，系统即可实时捕捉确诊需求，并启动服务响应，让企业在无感中完成演示，在无形中尽享便利。
1: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兰州新区依托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贯通市场监管、信用评价、综合执法等多领域数据通道，建成无感续证专属数据库。政务服务也从以前的人找服务向现在服务找人的转变，让流程最优、实现最短、成本最低、服务最好，成为每一家市场主体触手可及的日常。
2: 都是非常快捷的，至少省去了很多的时间及我们所及，帮助我们把工作开展得更好更快。
3: 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系统化身隐形管家，对市场主体许可证临期实现精准预判、即时感知、定向推送、智能处置，直至证照免费寄送到家，全程企业零申请、零跑腿、零等候。
1: 目前，兰州新区证照延续无感办理范围已拓展至43类，600多项证照实现无感续证，115项高频事项实现证照在线核验免证办，覆盖教育、入学、不动产登记等民生领域。在一系列利企便民政策红利下，今年上半年，兰州新区新增经营主体2722户。甘肃台报道。
4: 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生态屏障。近年来，甘南公安持续深耕生态警务体系，精心守护雪域高原生态安全。
1: 在黄河首区，马渠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的民警们例行巡查沿河林草状况。齐哈马镇有上百棵野生杀生柳被附近牧民砍伐，拿去加固草场围栏。
5: 我们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被砍伐的一些树桩，现在准备提取回来固定种植，等那边过几天水位下降的时候，我们再过去现场勘察吧。像这种的话，就像是应该就是近期在一个月之内被砍伐的，但是砍伐的数量不太多。
1: 马渠县域广袤，牧点分散，路况复杂，一次完整的全域暗线巡查需要驾车、骑马、徒步分段轮换，耗时近20天。同一时间，环石药侦大队大队长严成正在尼玛镇一片草场勘察，草场主人没有履行报批手续，私自对天然草场翻耕撒种，涉嫌破坏草原生态。
6: 第二年就是到5-6月份看草再长不长，草种是否适合高原生长进行鉴定，然后再定它这个具体是否再转换为这个刑事案件。
1: 常年扎根在高原一线，马区公安打造黄河首区生态警务，建立生态警务室，推行生态警长制度，扩充生态义警队伍，全力守护辖区的青山绿水。
6: 我们警力有限，只靠我们这个警察去做这个事情是完全做不到全覆盖的。通过逐年的普法，然后是增强全民生态保护意识，从我们单打独斗到人人参与，才能保护好马渠的生态环境。
1: 生态守法，主动护绿，甘南公安对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加大巡查打击力度。合作市公安局民警在网上巡查发现，有人捕捉甘南高原渡鸦幼鸟，通过网络平台贩卖谋取盈利。民警顺线深挖，成功打掉了一条线下掏窝、线上叫卖、快递发货的黑色产业链条。
7: 渡鸦的生殖繁育期也比较短，取证的难度也比较大，因此我们采取了这个长线经营、耐性布控、全链条取证的方式，历时2年才实现人赃并获，案件彻底告破。
8: 生态资源类的犯罪，它的隐藏性、隐蔽性、职业化、网络化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只有我们去主动的开展工作，在现代警务的这个模式下提升自身的能力，才能更好的把这一方水土保护好。
1: 甘肃台报道。
9: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10: 近日，兰州银行成功与省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甘肃信易贷陇信通实现系统直连，成为全省首家线上政采易贷业务的银行。依托平台数据共享优势，政府采购中标企业可线上一键申贷，系统自动完成全流程闭环服务。

0: 大幅压缩审批时限。
1: 近日，2026年甘南州香巴拉生态藏餐美食文化周在夏河举办，活动设置美食集市、文艺展演、厨艺大赛、座谈研讨、技能培训等板块，以美食为载体，推动民俗餐饮文旅深度融合。近日，甘肃玉门公铁联运智能物流园铁路专用线正式开通运营。该铁路专线是江煤东运、蒙煤南下重要能源集散平台，年货物吞吐量达1200万吨，实现公铁无缝衔接，将有效降低物流成本。为打造河西走廊能源物资集散枢纽，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0: 近日，国球冠军进校园活动在白银市育才学校开展。清华大学副教授、乒乓球世界冠军刘国正走进校园，与广大师生面对面互动交流，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国球魅力，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保证完成任务。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什么？要让万万们都撤手，
1: 全部给我都交给我。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窗口前移办实事，筑起投产提速。
1: 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员工作非常热情，当下审批马上就能出证，效率非常高。
0: 平安护航游凉州，
2: 玩的也开心也安全，当地政府哎呀确实很不错。
0: 河湖管护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
3: 到了汛期就紧盯各处险工阶段，排查渗水滑坡隐患，及时清理河道内阻碍行洪的杂物。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强工业行动走深走实，玉门市紧盯辖区内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投产攻坚，下沉企业靠前服务，把市场监督管理关口移至项目现场，保障重点项目高质量投产。当前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正酣，各类生产设备安装调试、

0: 特种设备投用核验、经营资质办理、安全生产、合规审查是项目投产的关键。针对企业办证来回跑、设备核验周期长等问题，玉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把办事窗口搬到项目区，推行现场办证，以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赢得企业称赞。
1: 我今天来办理甘肃巨化标段一无水孵化禽项目31台压力容器使用登记证。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员，工作非常热情，当下审批马上就能出证，效率非常高。
0: 全天候靠前服务，审批直达项目一线。玉门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现场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规范办理流程，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实现业务现场受理、及时审核、当场出证，彻底解决了企业来回跑的问题，为项目顺利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玉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上门驻点办公，把服务送到了我们项目建设最急需的地方，帮我们高效解决了特种设备验收、登记注册等一系列难题，节省了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也让我们按期投产更有底气。
3: 我们全程驻守项目一线，现场受理企业各类证照办理、资质核验业务，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限，让企业不出厂区就能办完业务，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如期投产运营。
0: 同时，玉门市市场监管局同步成立现场检查组，常态化深入生产车间及装置厂区，对压力管道、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排查整改风险隐患，从严从实筑牢项目投产的安全底线。
4: 紧盯设备安装、调试、试压、试运行全流程，从严排查安全隐患，规范设备运行标准，督促问题整改闭环。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全力保障项目设备安全稳定、合规有序投入生产运行。
0: 为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玉门市相关部门立足优化营商环境，创新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机制，以服务加监管双轮驱动，精准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玉门市以精准政务服务赋能重点项目建设，将审批窗口前移至项目一线，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实现企业业务足不出厂即可办结，切实为企业降本提效。同时，坚持服务与监管并行，常态化排查特种设备安全隐患，筑牢生产安全底线，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感受大漠豪情，畅游美丽凉州。在旅游旺季，武威市凉州区长城镇沙漠景区迎来了八方来客。为守护好这一片沙海的安宁，当地公安机关创新推行景警融合警务模式，将执勤警力前置，把暖心服务融入到每一处景点，让游客在领略大漠壮美风光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安全感。
5: 腾格里沙漠边缘，驼铃悠扬，浪沙翻滚。在凉州区长城镇沙漠景区，记者看到除了络绎不绝的游客，穿梭其间的一抹抹藏蓝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针对沙漠景区的地形特殊、风险点多的特点，执勤民警辅警正对景区内的各类游乐设施和交通工具进行细致入微的安全体检。
6: 这上面都固定好，没有固定好，托托的肚带扶手，只要是牢固的，它就没有问题。这个景区也有那个自己的这个安全措施，每天早上有也要巡检，骆驼的缰绳啊这些，所有都要检查完，像那个架子啥，都确保安全。
0: 在自驾摩托车项目起点，民警仔细检查车辆刹车性能，并反复叮嘱游客佩戴头盔。
7: 第一步就是必须得头盔得佩戴完整。我们调节的这个还好，我们首先是我们给游客把车打着，然后我们会给游客讲解，然后怎么加油门，怎么停止。骑行过程当中，只要必须要跟着我们的领队走到路当中，就是我们领队怎么走，你跟着后头怎么走。
0: 除了检查硬件设施，安全宣传也是旅游警务的重头戏。
8: 外出游玩要注意这种，防范电信诈骗，因为现在有好多那种退费的诈骗，一定要提高警惕。再就是在游玩的途中要注意安全，你的那游乐设施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0: 既要筑牢安全防线，更要把服务送到游客的心坎上。
1: 你们坐这个车的话要注意安全，要把安全带要系好。你们如果在这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随时找我们，我们是辖区派出所的。
2: 谢谢。好谢谢啊。
1: 没事没事，应该的。谢
3: 谢，很安心。你看这个沙漠这么都有这么多民警在这里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感觉特别的安全，特别的开心，玩的也开心也安全。当地政府哎呀确实很不错。
0: 针对沙漠面积大、沙丘起伏、盲区多的难题，长城派出所构建了定点警务服务站加步巡加车辆巡逻加无人机高空巡查的立体化防控体系。
1: 旅游季每天旺季到八点到夜间十一点，分三班不断巡逻，出入口、沙漠游玩区、自驾停车区、骆驼骑行点，固定安排民辅警值守，无人机每天升空巡查。远距离发现走失游客、限沙车辆，第一时间喊话引导，解决了沙地车辆无法直达的难题。
0: 在做好硬核守护的同时，派出所的软服务也细致入微。巡逻中，民警主动为外地游客指路引航，免费提供饮水、充电、急救物资，对停车摩擦、消费纠纷等涉旅矛盾坚持现场快速调解。对于民警们的守护，远道而来的游客和景区经营者都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4: 沙漠这里很凉爽，没有像别的沙漠那么干燥，警察叔叔也很热情。
5: 有公安队伍的保驾护航，我们既更放心，游客游玩更安心。
0: 据统计，今年以来，长城派出所已成功救助沙漠被困车辆30余台，多次帮助游客找回遗失财物，及时处置孩童走失、中暑、摔伤等突发情况。
1: 我们既是执法守护者，也是游客的临时向导和应急帮手，全程把暖心服务融入巡逻执勤中，让游客安全畅游沙漠。
6: 下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紧紧融合警务模式，联合乡镇、文旅、市监等部门，常态化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延长沙漠露营等新业态夜间巡逻频次，加密沙区、盲区防控，优化游客紧急救助处置流程，以精细化旅游警务保障两种文旅平稳有序，让游客出行安心舒心。
0: 从晨曦微露到繁星点点，从骆驼骑乘点到沙漠露营地，凉州公安民警辅警用脚步丈量平安，用汗水浇灌和谐。警警融合守护的不仅是这片沙海的宁静，更是每一位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河湖管护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
7: 到了汛期就紧盯各处险工阶段，排查渗水、滑坡隐患，及时清理河道内阻碍行洪的杂物。
0: 绷紧防汛安全弦，筑牢生命防护堤。
8: 是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总共分了13个值班小组，对这个前来游玩的这个游客及时进行劝返。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酒泉市立足水生态保护与汛期安全双重任务，一方面纵深推进河湖长治，推动管护工作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一方面闻汛而动，全域落实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应急值守等防汛举措。从宿州区的科技巡河与全民共治，到玉门、阿克塞等地的全天候防线，酒泉市正以扎实行动守护水清岸绿，更以万全准备筑牢生命财产安全防护堤。
9: 清晨，讨赖河宿州区加边沟村段草木葱茏，岸线清朗。三墩镇加边沟村村级河长郭金文正沿着管护堤岸开始了一天的日常巡查。作为最贴近河道的管护力量，村级河长守在水生态保护与河道安全的最前沿，每一段河堤、每一处岸线都印着他们的巡护足迹。
7: 我管护的河道有3公里多长，每天呢我至少要巡查一遍，平常呢重点查看有没有污水乱排、垃圾随意堆放，仔细检查河堤有无破损开裂。到了汛期就紧盯各处险工阶段，排查渗水、滑坡隐患，及时清理河道内阻碍行洪的杂物。遇上干旱天气呢，要持续监测河道水位。

0: 巡查沿线取水口，保障周边农田灌溉用水顺畅。
1: 管好河道，光靠河长的力量远远不够，最终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宿州区沿河各社区立足属地管护责任，把河道清洁做成常态化志愿活动，带动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主动加入护河队伍，用实际行动维护岸线环境。
2: 我们社区严格落实河护长制，对标青丝万标准，构建河长牵头全员参与的格局，每月组织两三次河道捡拾垃圾的行动，每次报名的人都特别多，以前岸边偶尔会有乱扔垃圾的现象，现在大家护河的意识都增强了，随手扔垃圾的少了，主动参与清理的多了。
1: 在守牢人工巡护底线的基础上，宿州区水护部门向科技要效率，探索智慧管护新模式，把无人机技术融入日常巡河工作，补上人工巡查的覆盖短板。搭载高清摄像设备的无人机沿河道低空飞行，河面与岸线的状态可以全景捕捉，实时回传。过去人工难以抵达的偏远河段、陡峭岸坡，如今都能够纳入监管视线，巡河工作也从全覆盖逐步向精准化升级。
3: 以前人工巡河一天走下来也就几公里，有些偏僻的地方还到不了，现在用无人机巡河，半个小时就能巡查十几公里，画面清晰，定位准确，发现问题可以直接截图存档，交办整改。我们现在建立了冲击河长日常巡加无人机定期查的联动机制，人防加技防，既补了盲区，又提了效率，让河湖管护更智能、更高效。
1: 从基层河长日复一日的步行坚守，到群众广泛参与的共治合力，再到科技手段加持的智慧升级，宿州区以河湖长制为抓手，持续推动河湖管护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河湖管护要有能有效，汛期安全也不容忽视。在宿州区金佛寺镇丰乐河渠首，针对降雨带来的树枝、泥沙等淤积物，镇村和水护部门对河道拦栅、排洪渠实施集中清淤疏浚，清除堵塞的杂草枯枝与淤泥，全力保障行洪通道畅通无阻。
4: 丰乐河河道来水比较前几天有所增加，全部干部职工集体上阵，然后保证这个所有的来水都能引到渠道里面进行灌溉，确保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转。
1: 面对近期降雨天气，东洞镇提前部署，主动设防。镇村集结百余名抢险力量，调配20余台大型机械开展河道清障、隐患整治工作，提前转移安置6户危险区域群众。同时，前置储备足量防汛物资，配齐各类抢险器材，全方位夯实防汛应急保障。
5: 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通过应急广播、大喇叭、微信群等方式及时推送雨情变化。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雨情变化，加大巡查频次，按照预案做好人员转移，全力守护东洞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夜幕下，宿州区丰乐镇干坝河沿线机械轰鸣，挖掘机正抢抓有利时机，对重点河段进行堤坝加固和河道整治，进一步提升河道防洪能力。镇村干部深入群众家中，开展防汛宣传和安全提醒，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该镇还提前储备好各类防汛物资，开展河道疏通作业，为安全渡汛提供有力保障。
6: 对辖区5处都是灾害点，周边的群众逐户登记造册，特别是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落实镇、村、组、户一对一包保责任，明确转移路线，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转移。安全区域设立临时安置点5个，备齐安置点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 当前正值汛期，洪水河大峡谷流域水情复杂，极易突发山洪、落石等险情。当地对通往洪水河大峡谷的所有入口通道实施全面封闭管理，沿线布设警示标牌，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开展巡逻劝导，严防游客私自进入危险区域。
7: 是实行

0: 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总共分了13个值班小组，对这个前来游玩的这个游客及时进行劝返。
1: 汛期，宿州区组建专项督查小组，对全区沿山乡镇及城区周边河道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将以扎实有力的举措筑牢全域防汛安全防线，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组建6个督查小组，划分6个责任片区，这目前一切正常。
1: 防汛备汛，排查先行。玉门市赤金镇地处石油河、白洋河沿线，防汛压力较大。连日来，当地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和群众组成专项排查队伍，对重点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建立隐患台账，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3: 近期检查一些这个河道的安全隐患，有塌方的地方及时上报，小的问题我们就自行解决，确保一些群众的这个安全。
1: 玉门市赤金镇还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对接水务、气象等部门，共享雨情、水情等数据，确保一旦收到预警，镇村立即联动快速响应。目前赤金镇对全镇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2处过水路面及28处防汛风险点位落实专人定点值守、动态监测，同时充足储备帐篷、被褥、防汛编织袋等各类应急物资，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4: 我们将持续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密重点点位巡查，优化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宣传，畅通预警推送渠道，严格压实镇村两级防汛责任，落实落细值班值守、隐患整改、物资保障、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前，强降雨导致阿克塞县红柳湾镇红柳湾村部分进村道路出现积水、淤泥堵塞。汛情就是命令，保通刻不容缓。当天下午降雨结束后，当地第一时间响应，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并肩作战，全面开展雨后清淤疏堵和堤坝加固工作，有效消除了泄洪道漫溢风险。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险情，当地已加密渠段巡查频次，全力做好夜间强降水时段的应急处置准备。
5: 从基层河长日复一日的徒步坚守，到全民志愿护河的共治热潮，从无人机巡河支救的天眼网络，到汛期全域联动的快速响应机制，酒泉市正以河湖长治为牵引，持续推动管护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深度转变。生态向好，水清岸绿，河畅景美，防汛有力，隐患排查转移安置环环相扣。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杨女士在小区楼下正常通行，楼上住户窗台摆放的花盆意外坠落，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导致她受伤，花费了数千元的医疗费用。事发后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户住户的花盆坠落，杨女士遂起诉该单元2楼及以上的所有住户，要求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多名住户表示自家没有摆放花盆，并非侵权人，拒绝赔偿。那么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高空坠物伤人，相关住户是否需要担责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陶静怡来为大家解答。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该条款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是高空坠物纠纷的专属法律依据。花盆属于住户窗外搁置物，由房屋实际使用人承担责任。在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5: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其他住户怎样才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6: 本案中，案涉花盆从楼栋

窗台坠落，造成路人受伤，在无法锁定具体户主的情况下，由二楼以上所有可能造成损害的住户共同承担补偿责任。但能够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无摆放花盆行为，案发时无人在家的住户可以依法免责。无法自证无过错的住户，需按比例分摊伤者的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

0: 行安全。
1: 好，感谢陶律师的分析。
2: 中央网信办依法启动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累计处置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并清退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行动坚持整治与规范并重，督促抖音、快手等平台细化审核标准，优化榜单玩法，上线未成年人身份核验功能，目前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打赏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下一步将持续高压严管，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近日，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有矛盾纠纷到综治中心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悬挂标语横幅，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主题便民宣传带，结合典型案例现场答疑解惑，讲解邻里、家庭、物业等常见纠纷处置途径等方式，引导群众遇事依法理性维权，有矛盾优先到综治中心反映。为切实筑牢青少年法治意识、规矩意识和家国意识，帮助高一新生在新学期开好头、起好步，系好人生成长第一粒法治纽扣。近日，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走进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高一年级学生讲授开学第一堂法治公开课。此次授课紧扣高中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校园高发风险隐患，以新时代青年的法义、情义、道义为主线，融法律警示、品德涵养、人际疏导、爱国教育于一体，为新学期青春成长送上一场专业、严谨、温暖的法治宣讲。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1: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0: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1: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2: 是谁？这是谁干的？
1: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2: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1: 这我
2: 去看看。
3: 是。
4: 武器在哪儿？

0: 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哥，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1: 我

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

0: 大雄，长官，
1: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2: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1: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3: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1: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0: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1: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
1: 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0: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1: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
4: 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0: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像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像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1: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
6: 他们下来
5: 了，搜查厨房。
7: 是，
8: 快快快，快，
6: 时间正好。
9: 你说什么？
10: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9: 什么意思？
1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

0: 那儿就是船长室，
1: 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0: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1: 什么爆炸？
0: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1: 你真是个怪人。

0: 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传媒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

0: 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怎么？你不相信？
1: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杀死五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
0: 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啊！
2: 什么？
0: 什么？
2: 什么？
0: 什么声音？
1: 啊！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长官，这是什么东西？
1: 不好，找隐蔽！
2: 杀！
3: 拿着爆炸！
2: 哎，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1: 肯定是出事了。
0: 我带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仓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众，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也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
1: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2: 不，我能掐会算。哼，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0: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什么意思？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长官。 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3: 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

0: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铁锅、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1: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0: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1: 彼此彼此。